0: 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1: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0: 对对对。
1: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0: 对对对。
1: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0: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1: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0: 对。
1: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不错，
0: 对，
1: 抓体的状态很好。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都体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感觉太多了。
1: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个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0: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1: 嗯。
0: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1: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两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10啊，要憋住。

0: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今天抓举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2: 调离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育院严玲玲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1: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3: 固定坐好啊，把裤子坐法力忙。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

0: 是完赛成绩是161。
1: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1: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
2: 动起来啊，动起来！
1: 清楚，好，分。啊，好，找什么劲？手劲。
0: 这把顺利完成。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3: 9号上海王东岳第3次世纪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取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取最好成绩。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1: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1: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1: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1: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的。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我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
0: 桌，
4: 一定注意牙桌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1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1: 顶住！顶住！

0: 成功，上流重量
1: 三转白豆。
2: 现在的开法应该都会开的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四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1: 嗯，
2: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1: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2: 对，
1: 大家还是会去
2: 拼一下记录，
1: 拼一下。
2: 嗯，
1: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取最后一把，165公斤。
3: 加油加油，哎，加油！冲！
2: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麒麟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1: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0: 六号吉林刘旭，上流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1: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3: 好，走走，轻松了。
1: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2: 重量12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 P 30试举，10号。
1: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3: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0: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1: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1: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0: 嗯。

0: 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1: 哇！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哎，
1: 撤。
2: 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就解决了嘛。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不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心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把重量是185公斤。
1: 收紧。

开板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板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林俊宇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美女演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防滑。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 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0: 嗯，
1: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0: 嗯，
1: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0: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这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体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嗯。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 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1: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0: 嗯。
1: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1: 对。
0: 连续试举分2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 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
1: 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它会有短暂的。

0: 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0: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这样的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2: 别动！哎呀，霸王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嗯，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靶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2: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3: 嗯。啊，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挺举开靶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4: 啊，狠！

0: 195公斤，二号贵州为江青，
1: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叶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哎呀，方念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0: 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前举开把要196。
1: 紧住啊，坐
2: 好节奏。肩
1: 不要松。
2: 紧
0: 住，哎。好的。
3: 成功。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一号四川王彪。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4: 205。
5: 加上去，放到那。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1: 走着跟着
0: 哦，
1: 大腿放松点，松起来。走，慢点，站住。
2: 对，
3: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1: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

0: 成我。
1: 成功，杠铃照样。
2: 这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1: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林第三次试举，弃权。
2: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这次放林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 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艇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上艇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方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艇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0: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对。
1: 成功率也很高。

0: 放好些。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
1: 哦，漂亮。哦，陈顺男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2: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1: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3: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0: 起
1: 来！哎，
4: 失败，杠铃重量，
1: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

0: 对，有点重。
1: 嗯，
0: 再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1: 而今天六次试举五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0: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
2: 给你们黄金的阿富了一把。他赶得阿不良了。
0: 你看，在发铃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1: 嗯。
2: 他明明是刚好开进前三了。
1: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
3: 干嘛？
1: 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3: 苏总，别急，
0: 别急，
1: 有了，哦吼吼。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打腿，
2: 别急，
1: 我要，
0: 很漂亮。
2: 2004年
0: 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罗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哎呦，很不容易。202，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这很难，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2: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

0: 罗成员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胜男，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1: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胜男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1: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1: 真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撞得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胜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六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六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胜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4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

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哇，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哇，雷德金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奇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这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奇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奇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

特别好。罚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扳指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也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布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打了一发响。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樊振东的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

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20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钦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哇，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接抢攻，10-3，反正都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场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

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布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塔。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塔开局2-0。

0: 遂。
1: 巴勒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弗朗西斯卡吃发球了。

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vertical. 4-5.

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

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

哦，防住之后，通过反守卫反击，巴特斯基接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特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特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下来弗朗西斯卡来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巴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德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

可能现在弗朗西斯才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多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这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第一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多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Let's go.
1: 正手对拉，华德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

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登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哇！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彼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秋档，也有安东卡尔伯格。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苗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好，伙伴。

0: 走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枪，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夸奖。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形立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重重结合的艺术。

德加德的正手进攻，前接速度很快。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0-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吉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我们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正确的反拉。

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打这个去克，这两个接发球接得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莫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

热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这发球判断很准确。

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

进球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乔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在身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2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政策的失误。莫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削球者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小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焦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之中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哇，看完长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散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

0: 哇！
1: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哇，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里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七段，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袖。吉尔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行政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

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穆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

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

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一分钟挑边，四分钟热身，然后一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四分之一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三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排名114位的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五，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他是非常轻松地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他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

0: 现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十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安德烈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短，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后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这个反拍的上旋球，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瓦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瓦的妈妈。

0: s'il vous plaît。
1: 普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普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华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克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兹。

安德烈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握，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瓦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瓦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瓦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瓦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瓦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瓦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瓦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现。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推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样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哇，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10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瓦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3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10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4球，霍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局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霍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抢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判断的是很准的。

切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瓦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瓦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瓦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瓦轰出的第一记 S， 这样安德烈瓦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0: 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比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的很准。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特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Zero play。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ait, please.

华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尔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瓦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瓦相提并论。安德烈瓦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瓦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韩德列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霍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也超过了四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好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克瓦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克瓦林斯卡的

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

就是如果是拼进攻的话，科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科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

好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了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赫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奥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

0: 确认了。华连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
1: 十，
2: 阿德烈。
0: 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华连斯卡的发球局。
1: 阿德烈娃，十四。

球是等到了阿德列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好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尔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尔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好球！啊，这一番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

0: 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Yeah.

好球。安德烈瓦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瓦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10的球员。

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赫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第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期内。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在网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汉德列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子唱。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霍瓦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瓦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瓦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赫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赫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考尔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考尔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霍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霍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 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她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

或者是热门派，无论您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桑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赞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Africa.

0: 资格。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0: 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块儿给你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了，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呜呜哇，这100个这哇，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就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它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

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您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四百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七岛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四百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

一位伊士米兰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

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

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也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卡拉里斯5.92米，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17米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31米，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31米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92米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

在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八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六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三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

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

0: 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海蒂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米37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米20，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2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米20，

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不是，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普洛什丘克是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号跳出的两米三零。小李挑战两米二七。没问题。2005年十月一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两米二七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九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两米四三，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佩拉，两米三三，差了10厘米。十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两米四三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九月份的事情了。在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两米四三，既是他的。

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阿尔基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西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齐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齐奥利的，2米29也是齐奥利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西奥利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也在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
1: And here goes Ramesh Bhattacharya of Sri Lanka.
0: 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

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伯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二百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02年3月2号出生，

0: 他在今年的2月21号，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号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1500米，卡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2: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1: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2: $5,000 up for grabs as a bonus if anyone breaks a meeting record, and they have set out like they want to break that meeting record.M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巴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海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2: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1: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2。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2: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is short based up, and now it's Birkenhead of Ethiopia way out front, and it's still relatively close to those green lights of the meeting records. You'll hear the bell this time around.
3: إذن المشاركة الإ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1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الأخيرة.
1: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

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凯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凯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

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0: 50-50 وفي المركز الخامس مارسينا وير من تشيلي 51-75 ثم باريس
1: 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

卡迪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普森获得了铜牌，卡迪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普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迪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迪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普森，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y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nine and drawn eight,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

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Blaster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Larry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

0: 中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
1: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0: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的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1: Doha meeting 2026.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fantastic support for all of the athletes here.
0: 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较量，由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苏格兰队呢，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巴西队呢则是传统的亮黄色上衣白色短裤。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刚刚开场，巴西队就有球员，这是中场的帕克塔，跟对方有身体接触，倒在地上，看上去问题不大。苏格兰队，哎呦，这下对抗的强硬度非常高。苏格兰队断球。麦金快速把球转移到左路，罗伯逊直接想要打到锋线。麦金他的护球能力非常强，左边路罗伯逊直接传中，这里马金尼奥斯的头球解围。

空中有激烈的身体对抗，这边并没有吹停比赛。哦，这边好像哨声还是响了。萨沙拉莫斯应该还是鸣哨了，拉扬，拉扬和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两个人重重撞在一起。连续的转移，尝试把球分到左路，道格拉斯·桑托斯再给前面的维尼修斯，巴克塔这个球想要用脚后跟往前磕，难度太大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苏格兰代表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冈恩，中后卫组合13号亨德里搭档26号麦克纳，左边后卫3号罗伯逊，右边后卫22号内森·帕特森，在中场的中路有19号刘易斯·福克森以及23号麦克莱恩。在他们身前则是4号麦克托米奈，两个边路7号麦金以及17号多克，突前的中锋位置则是20号尚克兰。巴西队这边呢继续排出4-3-3的阵型，门将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20号帕克塔、5号卡塞米罗以及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前锋位置9号库尼亚，在他的两侧则是7号维尼修斯以及26号拉扬。巴西队开场之后呢，在防守端整个阵型退的还是相对比较靠后。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呢，苏格兰队是29岁零104天，巴西队则是29岁零240天。苏格兰队的平均先发年龄还要比巴西队更小一点，两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都接近30岁。前场巴西队完成了反断，直接把球传到禁区内，没有形成太大威胁。布鲁诺·吉马良斯刚才在中场断球之后右边路的传中，这也是最近40年以来苏格兰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排出平均年龄比对手更加年轻的首发阵容。苏格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进攻端，球队其实中后场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中后场球员呢基本都能够在英超以及苏超联赛当中立足，但是锋线相对是球队的弱点。本届赛事呢至今为止球队只有2脚射正，只取得了1个进球，

左边路到了斯桑托斯，本届世界杯的巴西队的两个边后卫相对而言也是让大家有点担心的。卡塞米罗进球外围有空间，直接远射被苏格兰队封堵，麦克托米奈队友并没有快速前插，所以只能回到后场重新再来进行组织。这是目前这个小组实时的积分情况。机会，门球是过掉门将，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后场出现了超级巨大的失误。巴西队断球之后，维尼修斯非常冷静，过掉了门将高恩，将球送进球门。维尼修斯连续三场世界杯小组赛取得进球，最近六场各项赛事已经参与了球队的七个进球，非常出色的表现。苏格兰队后防线突然断电，罗伯逊也在跟队友沟通。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门将高恩在后防线，这次是中后卫位置上，今天出现在先发中的26号麦克纳出现了超级巨大严重失误，在拉扬的紧逼之下直接被对方将球断下，这个球正好弹到了维尼修斯的身边，维尼修斯冷静地过掉门将高恩之后将球打进球门。巴西队的开局非常美妙，这个进球只有开场的七分钟，开场七分钟巴西队就取得领先。安切洛蒂呢五次率领球队夺得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创下了历史纪录，同时呢他还是唯一一位在欧洲五大联赛都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在俱乐部层面他率领球队拿到过所有能拿到的冠军，但是国家队这是他全新的尝试。对于史蒂夫·克拉克的球队来说呢，有三分在手里相对内心会比较安定，还有机会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这场比赛面对巴西队，球队肯定希望能够在进攻端找到更好的状态，前两场比赛进攻端确实打得不理想。在巴西队的世界杯征程历史当中，此前呢只有四名球员能够在连续三场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分别是1970年的雅伊尔·金霍、94年的罗马里奥、02年的罗纳尔多以及里瓦尔多。而特别巧合的是，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巴西队每次最终都赢得了该届世界杯的冠军。这届比赛，维尼修斯连续三场比赛取得进球，是否能够为巴西队带来好运呢？耐心将球转移到左路，本届赛事呢在比赛开始之前，苏格兰队中场大将也是球队当中最有天赋最有创造力的中前场球员比利·吉尔摩因伤退赛，对于球队中前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直接起高球，就像没有冒顶，丹尼诺争到第一落点，库尼亚带球抬头向前看观察，维尼修斯突然走直线，还是传斜线，罗德基马良斯打门被封堵，

这场比赛开场11分钟，比分的巴西队暂时1-0领先。为球队进球的是维尼修斯，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拉扬。阿维库尼亚直接右脚想要兜弧线，球打高了。连续过人，库尼亚继续留下球权，右路尝试直接传中，后点仍然有巴西队的球员

拉斯桑托斯，维尼修斯，一对一走外线。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呢，苏格兰队防守球员内森帕特森并没有失位。

巴西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镜头对准了加布里埃尔，在阿森纳俱乐部这个赛季频频通过角球帮助球队得分。角球开进来，二点球帕克塔直接在挑高到禁区内，苏格兰队有反击的机会，多克没有选择自己带球向前往回这么一传啊，巴西队的防守球员基本就到位了。帕克托米奈目前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这下向前带的稍微多了一步，被巴西队完成了断球。大洋成功把球拿下来，维尼修斯也在这一侧，维尼修斯在右边落，看这球怎么来处理，直接大门将右脚外脚背兜一道弧线，上面给到里瓦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这都是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的冠军成员。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巴西队已经完成了5脚射门，苏格兰队还没有完成射门。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如果是 C 组的小组第一的话，将会去到美国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有挺大的概率是要面对瑞典队。而如果是 C 组第二的话，将很有可能会面对到 F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目前 F 组的小组第一最有力的竞争者应该是荷兰队。所以竞争 C 组的小组第一还是比较关键的。本尼修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右路的拉扬，达尼洛在高速推进，拉扬并没有给达尼洛，自己右脚传中。巴西队在面对苏格兰队的过程当中呢，技术能力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绝对优势。本尼修斯处理球稍微慢了一步，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和苏格兰队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五次交手，此前的四次分别在1974年、1982年、1990年和1998年。又是前场的断球，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再次在后场犯错，同样错误出现两次，不可思议啊！又是维尼修斯，我们再来看一下，又是在后场，又是被断球，直接被维尼修斯把脚下球断下来。失误的是13号亨德里，目前呢，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确认，看看这球是否有犯规的嫌疑。哦，这边呢，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同样来自墨西哥的吉列尔莫·帕切科。帕切科认为呢，这个球是有一定的犯规嫌疑，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

文修斯出脚的这一下，可能裁判员认定呢，他虽然发生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剧烈，但是他出脚的这一下呢，稍微绊到了亨德里，所以让对方身体稍微有些失去平衡，影响了接下来的回追。看看塞萨尔拉莫斯怎么来进行判定。最终呢，塞萨尔拉莫斯是判定进球无效，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我们再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这个判罚在赛后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维尼修斯呢，也是想去尝试触球，并不是有意的去绊人。目前巴西队呢还是1-0领先苏格兰队，文修斯也对于刚才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苏格兰队逃过一劫啊！巴西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苏格兰队已经取得了3连胜。两支球队主要的差距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技术能力的差距。那苏格兰队呢，看这场比赛能否把他们的这种整体性和强硬发挥出来。苏格兰队呢，实际上他们在国际足球的赛场上从来没有击败过巴西队。此前双方在各项赛事当中的10次交手，苏格兰队呢是2平8负未尝胜绩。亨德里，维尼修斯又埋伏在他的身后，伺机而动，转移到中场，顺利过渡，麦金观察之后还是给左路。这球分得不错，又是角球。苏格兰队在进攻端的左路走廊主要还是由罗伯逊来掌控，麦金呢更多会稍微回收到中路。麦金在俱乐部呢也是踢左中场更多。19号刘易斯·弗格森为球队主罚角球，出生于1999年的苏格兰球员，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队效力。还前点，麦金连续晃动，有队友前插。球队的防守，帕克塔跟人跟得很紧，旁边没有想上吹犯规，帕克塔也赶紧起身，漂亮穿裆过人。这球整体没有出边线，但是外围苏格兰队有远射的机会，又是角球。帕克塔刚才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脚下控球技术，从这个角度的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这么一勾正好完成了穿裆过人。这脚射门还真的8-9不离10，从裁判员的摄像机视角看得非常清楚。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3个角球，角球开出，这次落点稍有变化，外围这边主裁判塞萨尔拉姆斯先响哨了，吹罚攻防球员犯规。亨德里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个人有身体对抗，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是英超赛场最强硬的中场球员之一。

右路把球传进来，巴西队的球权，安切洛蒂呢？球员时期，他代表意大利队呢，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代表意大利队呢，获得了世界杯的季军。但作为主教练，他是首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巴西队和安切洛蒂两方的结合，也让球迷们非常的期待。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和世界足坛最伟大的教练之间的结合，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拉扬想要强行从内部往里切，球员队的防线这次防的还是非常严密。刘易斯·福克森把球碰出了底线，但裁判员最终是选择给了球门球。

中国版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比球最终呢是雷斯福格森碰出的底线非常清晰，塞萨尔拉莫斯给了球门球，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范围麦克兰直接射门被挡，不过呢起码梁斯他在中场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卡塞米罗，哎呀，这次尝试做转移出现了失误，传到了达尼洛的身后，马扬自己调整之后他打门打偏了，没有吃准部位，他想要脚弓兜一道弧线，结果踢在了靠近外脚背的位置，今天拉扬送上的那次助攻也让他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在世界杯赛场上助攻队友进球最年轻的巴西球员。

兰队在前场的中路这块比较空啊，上篮回撤接应一下，再固住到左边，苏格兰队的进攻主要就围绕两个边路来展开。艾克兰再传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传出了底线。普尼亚右脚弧线球兜射，稍微偏了一点，射门的动作非常的隐蔽。普尼亚上一场比赛的状态相当不错，

巴格塔直接尝试打身后，亨德里没有冒顶。苏格兰队当出现这样。

家听到的声音是现场大屏幕正在显示同时进行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情况，并且有进球的画面。这是一次门前的补射，由阿什拉夫完成的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扳平比分。如果按照实时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巴西队呢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获得小组第一，不但能够留在美国，而且能够去到比赛环境非常舒适的休斯敦。如果小组第二的话，不但有可能要面对荷兰队，而且要去到高原赛场墨西哥蒙特雷。所以小组第一肯定是巴西队要全力争取的目标。这场比赛之前呢，巴西队是领先摩洛哥队两个净胜球。按照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实时比分的话，巴西队现在净胜球优势已经是来到了三个，而且积分是领先。哦，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队再进一球，2-1领先摩洛哥。给身后，本尼修斯把球勾回来，门前差点自摆乌龙。内森帕特森的门前救险，避免了队友打进乌龙球。本尼修斯这次是突然游弋到了右路活动，拉扬这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本尼修斯给到前点库尼亚的抢射。门线救险的是19号刘易斯·福克森。咱们比赛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这次角球选择开战术，帕克塔再传太靠近门将了，高恩直接将皮球没收。

暂停补时的时间呢是6分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就算海地队获胜的话，因为如果积分相同的话，要先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而苏格兰队呢，之前已经在小组赛第一轮1-0战胜海地，所以海地队纵使这场比赛战胜摩洛哥，也没有办法获得比这个苏格兰队排名更高，没有办法跻身到小组前三的行列当中。哎，跟进还有机会，这下正面封堵做得不错。

利队是轰出了一脚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现场大屏幕在回放海地队刚才的进球。哎，这边话音未落，摩洛哥队马上扳平了比分。那场比赛看来真是非常的热闹。实时积分榜，巴西队七分，小组第一；摩洛哥队五分，小组第二。两支球队将会携手出线。苏格兰队最有机会竞争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大家通过

边又是尝试从内部突破，全场积极的反抢，抢在球权来之后的传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维尼修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收获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之前一个进球因为犯规在先被裁判员吹掉，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维尼修斯还是取得了进球，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个人进球。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巴西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出来的机会。啊，这是库尼亚的反抢，布鲁诺·吉马良斯送上助攻，这个球兜后点兜的真漂亮。这个球的线路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的难受，门将过不到，后卫也防不到。我们球司球到人到，轻松的头球将球顶进空门。这场比赛维尼修斯的状态太出色了。场下内马尔也为小老弟送上掌声。维尼修斯呢，这一届世界杯比赛前三场比赛连续三场进球，三场进四个球，能够感受出来，相较于上一届他首次征战世界杯比赛，整个人放松了很多，而且跟团队的配合更好了，更像一个整体。这也是维尼修斯成熟的表现。苏格兰队目前两球落后，这场比赛对于苏格兰队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目标，即便无法取胜的话，他们也一定要争取避免大比分失利。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们的净胜球是零。巴维的远射还是没有穿越巴西队防线。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半分钟，库尼亚、维尼修斯、帕克塔直接向前给拉扬，漂亮的一扣打门。哦，这一停太漂亮了，连停球带挑过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状态不得了啊！19岁的年轻小将，这球颇有博格坎普的风采啊，大长腿一伸，连停球带过人一气呵成，可惜最后这脚射门呢没有能够完成的更好，被表现神勇的门将高恩化解。巴克塔脚球都后点停球直接打门，还是脚球的机会，但这个时候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并没有让巴西队发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凭借比赛第7分钟和上庭补时第3分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
1: 某邦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深色球衣的苏格兰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巴西队下半场则是从画面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呢，苏格兰代表队是用6号基兰蒂尔尼换下了3号队长安迪罗伯逊。

卡塞米罗，阿基尼奥斯在做转移，维尼修斯第一下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球权是归属于苏格兰代表队。这次苏格兰队向前的推进，上半场比赛苏格兰队唯二有个人突破表现的就是右路的十七号多克，一次他在右路的突破，一次是在左路自己的强行突破，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十七号多克呢，也是苏格兰目前阵中少有有个人突破能力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目前在英格兰的伯恩茅斯俱乐部效力，

上半场比赛呢，苏格兰队并没有给巴西队的球门带来太大的威胁。阿里松，巴西队的门将，是上半场比赛场上最轻松的球员。加布里埃尔

上半场比赛为大家介绍过，苏格兰队过去十次在各项国际赛事面对巴西队呢，没有取得过胜利，两平八负。而苏格兰队呢，这是他们第九次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南美球队，此前的八场呢面对南美球队比赛呢是两平六负未尝胜绩，而且每场比赛的失球数呢是高达，平均失球数是场均的平均失球数高达2.5个。所以像南美球队这样技术相对比较细腻的打法是非常克制苏格兰队相对比较粗犷直接的打法。蒂尔尼左路跟麦金两个人尝试配合，蒂尔尼左路直接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本届赛事苏格兰队第三次中目标的射门来自于麦克托米奈的头球攻门，这球可惜顶得太正了。麦克托米奈，曼联的青训球员，这个球麦克托米奈跳得非常高，顶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惜呢稍微正了一点，道格拉斯桑托斯最后时刻过来的干扰还是起到了效果。滕哈赫执教曼联时期卖掉麦克托米奈也是让所有曼联球迷最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因为麦克托米奈呢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更衣室当中都是曼联非常重要的精神领袖，目前他是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

还是想要直接打身后，并不容易。苏格兰队两名中卫正面的防守能力不错，但是今天的两次出球太慢，被巴西队断球，一次取得进球。维尼修斯第二次抢断之后的进球呢，在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被吹罚无效，因为他有犯规的嫌疑。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也跟隔壁很多评论员进行沟通，大家都认为那个球并不是犯规。巴格塔唯一的传球线路给到维尼修斯，禁区内面对门将打门，这球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呢，维尼修斯还是想用右脚去射门，被干扰到了，没有能够发上力量。这球如果顺到左脚打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也是维尼修斯需要去提升的地方，他有点太依赖于自己的右脚。巴格塔刚才的直塞球塞的是非常漂亮，维尼修斯本届赛事状态更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很明显要比自己上一届首次参加世界杯心态好多了。其实心态好是状态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漂亮的做球，禁区内苏格兰队球员摔倒，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第一时间就示意起身，他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犯规。巴西队的反击有力量给的大了一些，巴西队的球权，内森帕特森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埃弗顿俱乐部效力。巴西队整个阵型再次全线压上，拉扬，上场比赛拉扬的表现很出色。开场九分钟，他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抢下来的机会，帮助维尼修斯取得进球，他自己被记一次助攻。随后又有一次博格坎普式的精彩停球加过人表演，可惜最后射门呢被对方门将高恩扑出，

本修斯转身外围，自己直接远射，虽然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打得比较正。苏格兰队门将高恩的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的诺丁汉森林，

巴西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相对让大家不太满意的还是在进攻端火力的输出。在第一场面对摩洛哥12次射门，第二场对海地的8次射门，一共只有20脚射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球队已经完成了13脚射门，进攻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状态应该说又有提升。苏格兰队再次尝试配合，对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加布里埃尔只是合理的身体接触，前场的反抢吹罚苏格兰队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墨西哥的塞萨尔拉莫斯，他吹罚世界杯的经验非常丰富了，这是他第3次执法世界杯决赛圈的赛事，是连续3届比赛执法。

热落两个人拼速度。拉扬呢，其实他的绝对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他踢球的节奏很好。

再次找到维尼修斯，又有前插，漂亮的一漏，哎呦，这下一漏啊，布鲁诺·吉马良斯还是很有想法的，让维尼修斯。

自己去追自己传出来的这个球，对维尼修斯的速度非常有自信，但是这球维尼修斯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再去追难度有点大。接给身后，蓝阳再次做给队友库尼亚，观察之后射门被封堵，外围还有机会，帕克塔调整再扣到右脚的打门。由于帕克塔也是左脚运动员，这次右脚的射门没有能够命中目标。

漂亮的倚靠对手布鲁诺·吉马良斯，禁区内分给队友库尼亚打门，球进了，精彩的配合。这个进球，布鲁诺·吉马良斯最起码要记上60%到70%的功劳。他用自己强壮的身体扛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脚下精彩的盘带，闪出了射门的角度。随后他没有贪功，把球分给了自己的队友库尼亚。库尼亚最近两场比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上场比赛，库尼亚面对海地队梅开二度，这场比赛呢又取得进球。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英超联赛当中练就了钢铁般的身体，强硬的身体对抗，同时还具备巴西球员出色的脚下技术能力。库尼亚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冷静施舍，把球送进球门。巴西队已经3-0领先，这个进球也基本上能够杀死比赛悬念了。

现场球迷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因为内马尔已经到场边进行热身了。蒂尔尼传中球，传个低的，在禁区外围，达尼洛犯规了。在蒂尔尼传出皮球的一瞬间，达尼洛也将他踢倒在地。

丹尼洛贝裁判员出示黄牌。犯规的地点呢是在禁区之外。丹尼洛这个球铲的有点太凶了，抢的有些太凶了。就在禁区线上，苏格兰队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准备来处理。

直接打向门前，这是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之前是麦克托米奈的头球。

大弧线往后点动，一落点还是巴西队争的。这边巴西队角球定位球防守还是不错，再起球头球攻门，这球顶得很有威胁，在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又是麦克托米奈。这次扑救充分展现了阿里松的身手。巴西队中场断球，恩修斯应该越位了，非常明显的越位。

二个投平台再给队友，多克已经被对方卡住了前进线路。再来看一下之前麦克托米奈的头球，这球顶的已经足够好，顶了一个反方向，而且门将身前有弹地，差了一点点。巴西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十七号法比尼奥上场，法比尼奥上场的后腰位置对位换下卡塞米罗，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帕克塔，替补登场的是阿森纳边锋二十二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马丁内利上来之后，今天要踢在中场位置，这个位置是他在俱乐部没怎么尝试过的。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踢边锋以及进攻端，他会有时候顶在中锋位置上，踢中场还是比较少的。

巴西队两个换人调整过后呢，目前来看安切洛蒂是在站位方面有调整，球队防守过程当中站位现在形成一个4-4-2的站位，马丁内利和维尼修斯组成双前锋，库尼亚的位置呢移到左边前卫，中场的中路有巴比尼奥以及布鲁诺·吉马良斯，右边前卫仍然是拉扬，拉扬这个球处理得非常聪明，

进攻过程当中呢，库尼亚的位置会稍微回撤一下。巴西队在场上，由于中前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丰富，所以安切洛蒂也可以在临场进行多种技战术的打法变化。小分右路给到拉扬，库尼亚，哎，这球传在队友的身后。耐心，苏格兰队确实在锋线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禁区内转身的射门跟进在打麦克托米内，这次射门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打呲了，没有吃准部位。场边内马尔准备登场了，这场比赛巴西队已经完成了16脚打门，苏格兰队也有8脚射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排名。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前八名当中是有苏格兰队的名字。那我们还是说，苏格兰队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需要尽可能少丢球啊，因为要比净胜球的话，苏格兰队现在净胜球负三。加布里尔，马丁内利，对身拿一下，再给维尼修斯，向外线领的线路，被内森帕特森提前判断到。拉米体育场现场呢，现在是下起了雨，但是雨势呢并不是很大。

迪尔尼，迪洛伊对于面对拉扬的防守，拉扬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角球开出想要往中路转，阿里松双拳将球打出禁区，迪尔尼直接再起找后点，拜金左脚再传，还是找后点的队友摆到门前，阿米尼亚门前的头球解围，巴西队似乎还是要等到角球防守回合结束之后再换上内马尔，开进来头球攻门，这下后退过程当中的甩头攻门还是没有把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反面巴西队要完成换人调整，换下进球功臣库尼亚，内马尔替补登场，34岁的内马尔迎来了个人的第四届世界杯，这也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他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出战呢是在2023年的10月17号，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时巴西队客场0-2输给乌拉圭，那场比赛内马尔首发，但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内马尔遭遇了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撕裂，含泪被担架抬出，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又遭遇到腿筋的伤势，

尔上来之后呢，踢在前腰的位置。内马尔在三人的包夹之下，球没有能够传出来。这场比赛迈阿密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4478人，绝对意义上的满员，座无虚席的状态。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队已经3-2反超比分，领先海地。这场比赛进程非常的热闹。在 C 小组当中呢 ，C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北上去到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F 组的小组第二呢，很有可能是瑞典队或者是日本队。

看一下维尼修斯禁区内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想要偷袭进门柱，门将冈恩的反应很快，进门柱守得非常严密。C 组的小组第二呢，则要去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很有可能是荷兰队或者是日本队。内马尔角球开出，外围，侧边响哨了。维尼修斯这脚射门打得还是相当巧妙的，从他的动作以及身位姿态来看，是想兜远门柱的样子，但最终是选择偷袭进门柱。

大洋，内马尔，这次应该是打在了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手臂上。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本场比赛上演了助攻的梅卡尔度，两次助攻，他成为了进入到21世纪之后第二位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送出多次助攻的巴西球员。上一位是2010年对阵科特迪瓦的卡卡，这场比赛卡卡也在贵宾包厢当中。拉扬，右边路达尼洛高速推进，达尼洛打到门前后点，哎呦，这球球过来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追身，有点在身后的位置，维尼修斯射门比较困难，勉强碰到球。根据目前的小组出线形势，因为巴西队有巨大的净胜球优势在手中，所以基本上能够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还有托米奈禁区内转不过身来，还是把球分出来了。麦金扣一下，再传后点，后点摆渡的质量，蒂尔尼没有办法完成射门。哎，这下抢断过程当中应该有身体接触，后面没吹，范德里克推反击，在皇家马德里得不到机会，冬季转会窗口，恩德里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去到里昂队，表现相当活跃，相当出色，也因此入选了安切洛蒂的巴西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比赛。这场比赛巴西队火力全开，预期进球数值达到3.31，苏格兰队呢只有0.67，进攻端啊一直是苏格兰队存在的问题。这场比赛苏格兰队的先发中锋20号尚克兰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进攻主要的火力输出还是在麦克托米奈这儿。

维尼修斯遭到角球，再来回看一下之前蒂尔尼。哦，这次射门之前啊，其实恩德里克这个动作是比较危险的，有踩点过高的嫌疑，但还好他是完全踢在球上。内马尔来踢角球，直接往门里转。

球再次开出，后点，这球好像是打刺了啊。哦，加布里埃尔的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队身上，被挡了出来。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接下来的比赛悬念，看看苏格兰队能否进球，同时维尼修斯有没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马丁内利今天替补登场，这个位置非常有意思，让他踢中场，有点像自己俱乐部队友厄德高的位置，这对于马丁内利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这边呢，苏格兰队准备派上25号芬德利科蒂斯，06年出生的20岁小将，在国内联赛的基尔马诺克队效力。这也是本届赛事苏格兰队阵容当中的年龄第二小的球员。维尼修斯，哎呦，这下球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戴金没有向前的出球点，只能是回传。

克里斯利，麦克莱恩，麦金，他是世界足坛当中体能最好的球员之一。后点直接要凌空射门，没有吃准部位。荷兰队最后的两个牌名额要给到10号谢亚当斯以及25号芬德利克里斯。内马尔和维尼修斯在边路打出精妙的配合，内马尔被拉倒在地，克里斯利吃到黄牌。

内马尔呢，今天的出场让他成为了第四位代表巴西参加四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与贾马尔、桑托斯、卡夫和贝利并列。这球开的线路很好，前点的拦截相当关键。禁区内内马尔拿球，直接选择打门，打得比较正。这场比赛呢，也是内马尔第14场世界杯，同时是他首次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场边苏格兰队完成最后两个换人调整，谢亚当斯上场，换下了20号老将尚克兰。同时呢，麦金也被换下，替换他登场的是25号年仅20岁的小将芬德利科蒂斯。

蒂尔尼大力接球，直接掷到禁区内。内马尔长传球给到维尼修斯，巴西队中路两名球员在接应维尼修斯，这球没传过去，非常可惜。传过来的话，近端的马特内利，远端的恩德里克都已经到位了。最新的比分，摩洛哥队呢4-2领先海地。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胜券在握，但是巴西队目前仍然握有绝对的净胜球领先优势，所以在两队胜负关系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巴西队将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一。巴西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往西北方向走，去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而摩洛哥队呢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位。对于苏格兰队来说，仍然有以成绩最好小组第三晋级的希望。这场比赛战胜海地队啊，对于苏格兰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此前呢，苏格兰队8次世界杯的征程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出线，本届赛事如果实现小组出线的话，将会创造历史。当然，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让很多球队有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哎，马丁内利这下拿球出现失误，还好他第二反应比较快，赶紧通过犯规拉住了对手，没让对手继续向前发展。

由于两支球队呢都有出线的希望，所以目前场上的氛围还是相当的欢乐。整个球场内的氛围啊，双方球迷之间相当的友好和欢乐。在迈阿密体育场的苏格兰球迷可能占到20%，巴西球迷占到80%，但是苏格兰球迷啊，嗓门大，声音非常洪亮，所以在加油助威声当中呢，一点也不落下风。今天整个球场当中，加油助威声浪相当高。苏格兰队还有机会，走外线把球传进来，大门哦，阿里松做出了。

0: 快速下地扑救。麦克托米奈今天进攻端效率不错，多次中目标的射门最少有三脚，运气差了一点，有球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尼修斯对反击，脚下带球非常的灵活，给到内马尔，再给维尼修斯，左脚射门被封堵。巴西队的球权，中东的吉马良斯给到维尼修斯，后到右脚没有射门的机会，禁区内的反抢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维尼修斯拼尽全力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墨西哥的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以及库尼亚的进球，3-0战胜苏格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时锁定了 C 组的小组第一。在淘汰赛阶段呢，他们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 F 组的小组第二。而这场比赛苏格兰队虽然输球，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希望，期待两支球队接下来的发挥。好，这场比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

0: 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向着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就号的感觉。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

0: 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秀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在非洲呢，它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7-8米那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的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就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个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

0: 烈的竞争过后，一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子华在二后卫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握过，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这球防得漂亮，

门口争球，刚才扣球的就是二号基恩雷格斯，20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九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齐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于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其实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善。

哇、哦，漂亮！王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袁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解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斌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一记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

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温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那这个球好像要看王鹤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彭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9号迪尔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2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16号二传瓦尔基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

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得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中国队要挑战。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线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但是前攻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黄仁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
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

0: 对面的中国队的37体篮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篮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哎，球发的不错。对，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两点换三点，江川和吴斋上。好篮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篮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华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两点换三点比较成功。传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复工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复工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好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非常的激烈，26平。 王斌在前排。李永贞的发球也不错，哈哈，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支队伍是打成了1-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志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贞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袁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场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次攻有了一些压力，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就开局啊，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所以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腾斯，巴腾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的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手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网，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这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 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篮房，一定要快，尤其是篮网。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真，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真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真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温子华的中线，其实温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

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袁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基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双二拦网，这把边王鹤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的主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妮妮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那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篮网的快攻组织的好，王鹤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篮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

0: We have to be patient. Go.
1: 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巴尔绍。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2个，罗蒂身高只有1米90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拦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拦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拦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2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拦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拦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后二，哇哦，这球雷格斯打的有点想当然，因为在三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比16。王鹤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战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得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

中国队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袁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罚的不错，这个点罚的有点高。普拉斯基直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于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原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

雷格斯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啊，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一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1: I'm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0: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1: At 24 in position five. But
0: they were changed.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国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出界

旦把鞭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鞭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有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球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四号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王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

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啊，佩兰换下。把前区啊，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嗯，上于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然后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6号普拉斯基。已经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嗯，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切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

像这样的能够成为顶尖的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欢迎指导，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啊。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是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吉尔斯换下去了。接得不错，远台三位快速下手，大斜线

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刚才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十六号瓦尔吉尔斯换上来。连续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利用真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格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个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挺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

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稍微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予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啊，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

0: 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封顶，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但被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情报最累 ，Number Six， 后顶，两分进球有效。Substituting，China。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

澳大利亚队球走的也很快，这种转移做的非常快，好球，防的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的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

0: 在高志扬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扬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世元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1: 双方满意。
0: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着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1: 来的棒，
0: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真林，庞真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真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真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

0: 哦，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1: 第一节比赛结束。
0: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是科尔。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唐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14, holding, Sang Jiuxi, Australia.

好的一个选择。

0: 安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1: Following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摆出的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传了不，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球打得真快，
1: 对，那对，一共有三次板 ，first person， 三球进，对。张大林计划和帅鹏，
0: 中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右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1: 在这边感谢每个球迷，有请拉拉队 Cheerleaders 秀派以及这些舞蹈舞动起来吧。

Ryan Stone.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进上 ，Number 16 holding foul， 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0: 这个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的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份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挡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在撞的货 Best Back Shooting 2

0: 让休息，亲爱的。制作人法人黄正林解放王世炎，让休息 ，BOSS T， 双方法人。
1: 王伟然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黄真玲。

0: 时候啊，那时候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
0: 又反抢回来，看庞铮铃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了，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种终结。
6: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5: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就虽然是一个。

0: 弱演武，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接着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零号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Other balls,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中国队。
0: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界。
0: 好球！
1: 廖三平，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犯规。
1: 奥斯维恩朗的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0: 好球！
1: 21，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掉回去。
1: 加油声，助力赛场，中国队。

0: China M2 Kobe 斯科维十码拉你犯规 T 奥斯列后切上端线制球 Out of box. T. Shine of ball.
1: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三，六，七，奥斯维尔。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计划顺利，破纪录，三球进，金砖，中国队反应。
0: 哎，可惜了。
1: 帅的，恩赐的，不行，没放，替人反规。三球线，金帅的。换下十一号胡金秋，换下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防守，掌声鼓励，高声一点。二号，太酷下来，也是 replay 表达这次球权的最终判罚。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final ball.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传球Detroit.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突然的加速。

0: 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运气防守。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这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一起防守。

0: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防了一个三分，
1: 三分球进奥斯维尔，澳大利亚队换人。进上一个球，中国主场，中国力量，加油加油！
0: 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

0: Kids of play. Time, number 6, 40. Start rotating, full speed. Stop on one.
1: 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真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真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打完，中国队换人，换上王俊杰、陈在鹏，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颖，好人，加油！
1: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

0: 不踏实。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中国队发言人，中国队发言人，中国队发言人，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在罚球，加油声不要停。

0: Coaching by Dan Murphy.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中国队！
1: 小球，
2: 非常好的一次掩护。
1: 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生四攻，起上得分。连接。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rce personal foul。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对于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罚。犯规，而且防守还是很深。
1: 警察到步，进来，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球，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地位。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0: 打着鼓励鼓励击雷，
1: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0: 后顶，数据记录，三分线。third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1: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0: 进攻的失误，再次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们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

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啊，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个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德语说你是 Liberty，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0: 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验出来的。
1: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0: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对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1: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0: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到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1: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0: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者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2: 即兴的创作，
0: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住一些压力
1: 啊，
0: 要顶上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我换我嘛。嗯，
1: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0: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3: 就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加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3: 一个远射。
0: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哎，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2: 30多米。
0: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3: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1: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呢，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那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1: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 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3: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

0: 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1: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0: 对，
1: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0: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EasyDevil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EasyDevil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二十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哟，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3: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1: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3: 热爱
1: 还有遗憾。
2: 对。享受过程，
1: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二十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好，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呢，关注从休赛期结束将要开始恢复争夺的中超联赛。我们今天呢将会关注一下中超联赛下半赛季的争夺。那么在这个世界杯征战如火如荼的小组赛阶段呢，中超联赛刚刚经历了休赛期，而今天我们要转播的这两支球队呢，辽宁铁人对阵山东泰山，他们在休赛之前呢，其实经历的状态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赛季呢，作为升班马，辽宁铁人队呢，在功勋主帅李金羽的带领下呢，在升入中超之后，起步呢确实不是很顺利。虽然在积分榜上，他们现在拿到了17分，距离泰山队呢只差1分，但是在这17分的构成当中呢，实际上在前半段，就是前面的10轮比赛呢，铁人队踢得很不顺利，他们只拿到了8分，所以导致球队呢不得不做出换帅的调整。而他们在换帅之后呢，引入了曾经在成都荣城带队5年的徐正源，韩国教练入主之后呢，确实迅速的做了一些调整，也让铁人队呢在休赛期之前的这几场比赛呢，迅速的在5轮比赛里面拿到了10分。所以呢，使得他们在联赛的积分榜上目前能够冲到中游的位置。但是经过这个休赛期的调整，今天我们要看看铁人队回到自己的主场，他们能不能够稳住球队在换帅之后调整出来的这套阵容的打法。因为虽然在进攻端呢，现在好像是姆本扎和球队热菲尼奥的整个进攻的梳理捋顺了，但是在防守呢，其实铁人队现在这个防守体系还是比较脆弱。相对来说，泰山队呢，他们在此前呢休赛之前遇到了2负1平，球队的整体状态呢陷入低迷，加上克雷桑的受伤，所以呢，泰山队最近呢在整体的联赛状态当中，尤其是经过恢复之后，今天球迷很关心泰山队这个调整期能不能够做好一些适配和调整。但是今天呢，克雷桑应该是踢不了，所以对于泰山队的整体进攻来说，在教练组的人员安排上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很大程度的位置的掣肘。加上在这个休赛期呢，泰山很多队员呢都参加了国家队的集训，所以俱乐部的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训练呢，也不是很规律或者说是很规范。这个对于泰山队来说呢，今天也是一种压力。我们接下来呢，就把画面呢交到比赛的现场来看一下。今天做客的泰山队面对辽宁铁人，两支队呢都有很多故事，这场比赛到底会怎么发展？

刚才在演播室当中呢，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目前的两队所遇到的实际的情况。先来看一下两队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这场比赛呢，在辽宁铁人队方面呢，门将是29号张岩，其他的队员有5号迪利穆拉提、26号袁敏成、35号李浩然、10号邦本一玉、15号菲利佩、18号李提香、7号安以恩、9号牟本扎、11号陈彬彬和14号臧一峰。由于在休赛期之前，球队整体的状态呢是有回暖的，所以今天回到主场面对山东泰山队呢，铁人队这边相信呢这场比赛球迷呢还是带着比较高的期待，但是这场比赛他们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今天呢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杜建新，两名助理裁判，第一助理裁判是张哲，第二助理裁判是焦卫，第四官员是徐强强。在视频裁判组工作间，视频助理裁判是由梁松尚和单丹奥来组成的。这是中超联赛第16轮的争夺，也是本赛季的第122场中超赛事。接下来来看一下泰山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今天泰山队的门将14号王大雷，其他队员有5号老将郑铮、6号王彤、33号高准翼、35号黄正宇、7号谢文能、8号马德鲁加、11号刘洋、10号卡扎伊什维利、19号泽卡，还有28号买乌狼。从赛前的阵型的预判来讲呢，可能在赛前呢，很多的山东媒体呢都觉得这场比赛在中场会派马德鲁加搭档着伊木兰。目前来看呢，这场比赛泰山队还是选择了一个后场队员相对较多的选择，伊木兰呢是坐在替补席上。我们刚才说到的克雷桑呢，今天他没有进入大名单。前锋线呢，看看李小恒今天有没有机会。另外一个进攻端的选择陈普今天也没有进入首发啊，都是作为球队变招的后手。在双方联赛的首回合交手当中，当时是谢文能、克雷桑以及泽卡。

路泰山队呢在主场3-0击败了辽宁铁人队。现在在联赛的积分榜上，两队呢非常接近，泰山队排在第5名，拿到了18分。同样拿18分的还有青岛西海岸，和铁人队同积17分的则有浙江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周末来关注2026中超联赛第16轮的比赛，是休赛期结束之后中超恢复下半程的争夺。今天呢，我们将会看到辽宁铁人队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刚刚开始。铁人队今天主场身穿红色战袍，泰山队做客身穿的是白色的战袍。屏幕下方是官方给出今天铁人队的首发阵容啊，排了个4-1-4-1，但是在徐正源接手了铁人的后防线之后呢，他首先是把外援，把中后卫瓦吉奇啊放在替补席上，然后呢选择让中场的菲利佩去搭档后防线的袁敏成，组成新的搭档。另外呢，在刚接手的时候，一度呢铁人队还是打过徐正源更习惯的三后卫体系啊，但是感觉铁人队的队员呢在赛季准备期的时候没有准备过这套体系的踢法，所以呢很不适应，于是迅速的改回了四后卫。但是这个变动呢，实际上对于徐正源来说啊，对于新的教练班子来说，对于铁人的队员来说，他们现在这个防守呢并不算牢靠，并不算稳固，所以今天就看进攻端能不能够减轻防线的压力。泰山队刚一开场，前场定位球落下了2点，打脚远射，这个球呢应该是埋伏在外线的黄正宇打的。刚才铁人队的防线呢在防这个任意球的时候啊，两条线退得比较深，让黄正宇在弧顶位置很轻易地拿到了起脚的机会。比赛刚开始不到2分钟，门将张岩此前呢就效力于成都荣城的 B 队，所以徐正源接手了铁人队之后，在门将位置没有做调整，还是沿用了张岩。韩荣泽呢现在是替补，此前呢在成都荣城队带队的5年时间啊，徐正源把成都荣城打造成了中超联赛一支新崛起的有竞争力的争冠的队伍，所以这次接手铁人队，看看能不能够帮助铁人队首先在这个赛季呢先顺利的留在中超的怀抱当中。因为升超啊对于俱乐部来说呢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开场利用任意球抢完开局之后，泰山队呢逐渐把队形往回收一收。今天因为首发当中泰山队在防守端选择的球员更多，所以这个队形呢收回半场，球员们踢得会更加适应一些。今天把刘洋的位置呢往前顶了顶，

铁人队在后场呢全靠李提香这个单后腰来接应出球，所以泰山队今天看看在进攻端，在卡扎伊、史维利身后泽卡会不会专门去抢一抢李提香这个点，这是要打转换的话可能能够形成突破的一个位置。边路下底之后传中的质量并不理想啊，没有在中间连接到队友，

由于克雷桑缺阵，所以呢，对于台山队来说，进攻端现在比较依赖十号卡扎伊什维利和泽卡的配合，尤其是卡扎伊什维利需要更多的跑到中间来串联球队中场和锋线的连接，这是对泰山队这段时间进攻比较大的考验。因为克雷桑的个人能力啊确实太强了，能够串联前场，能够得分，本身他现在还排在联赛射手榜的靠前的位置啊。铁人队这次进攻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左路的大范围传中，想找顶在前面的姆布扎，姆本扎呢可以说是铁人队换帅之后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在前面的九轮比赛他才进了两个球，结果换帅之后五场比赛进了七个球，整个新的战术把他的特点和他的信心完全发挥出来了。斜线切进来，姆本扎回做之后，安以恩呢没拿住啊，边路线反抢回来啊，这球回传呢还是两个队友之间的配合啊，要尽量减少这种传球失误。这段时间铁人队自己的传球失误挺多的，刚才和李提香交接的时候又没交接明白，泰山队一个反击打过来回敲可以射门了，这个球在准备的时候呢不是太舒服，最后射门的姿态呢也比较别扭，泽卡只能是拧着打了这脚。我们再来看一下，先是泽卡传后上过来之后呢，这个球因为停在泽卡身前有点距离，如果能再多领一步啊，调整舒服了打，可能这脚射门的威胁会更大。这个球打的还是有点仓促，但这段时间呢看得出来，其实铁人队啊虽然在休赛期之前进攻端调整出来了一些状态，但是在防守当中特别是中后场他们现在问题呢仍然不少。这个比赛呢随时会因为他们中后场的不稳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意外对球队的走势呢带来不利，铁人队可能还是想在主场呢先攻一攻，争取先进球。对泰山队的教练组来说，这个阶段受到伤病和很多国脚在休赛期被征召的影响，球队内部的合练呢并不系统，所以呢恢复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啊，今天不管铁人的状态怎么样，泰山队自己呢先得在这个客场的发挥当中得先稳住，特别是中后场得先稳住。现在缺少了克雷桑，泰山队呢就不能去追求在进攻端进攻数量占优啊，可能要善于抓一些关键机会了。马德鲁加呢今天还是拖在中场后面来参与防守负责扫荡。好，边路刘洋切进来继续再扣着一下，李提香在跟中路弧顶位置没打进去，铁人的队员呢回防的很快，安以恩交到左边，第一下刘洋在继续往里带的时候呢，他的左脚角度已经完全关闭了，所以呢只能顺着他带球的方向呢往倒三角的区域去传，但是那个区域呢铁人队退回来的防守队员呢是比较多的，李提香呢也在这个区域落位来防守了，所以在这儿呢后插上的射门机会本身是不具备的，刚才这脚射门呢打得比较勉强。这球提前量太大了，前插的是迪利穆拉提，因为在打三中卫体系的时候呢，韩国教练徐正元呢他就比较依赖两个边路的队员的这种跑动能力，现在踢成442或者踢成4141，两个边路的队员的这个前插啊必须要更加大胆。这下是先站住线路，挡住了后上的泽卡，

面对泰山队的冲击，铁人队的防线现在在防守当中啊还不是很稳健，开场的这段时间其实这个后场出球啊仍然是有问题的，这个球仍然没有出界，给过来机会射门，铁人队的队员呢都以为这个球要出底线了，没想到呢被泰山的队员呢顽强的追了回来，险些形成一次门前绝佳的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这个球呢到脚旗区附近突然减速，而且撞了旗杆之后呢没出去，让泰山队抢回来一个前场打转换的机会。

防守的针对性泰山队呢做得还不错，尤其是现在铁人队在进攻当中，今天呢对他们顶在前面的中锋九号姆本扎还有边路的安以恩啊，泰山队在防守当中今天下了功夫，没有让铁人队的这两个最近比较状态火热的攻击点在这场比赛一开场呢先找到门前的太多起脚的机会，但是因为受限自己人员的身体状况，所以泰山队现在反击当中很难形成二次进攻啊，基本上就是一波进攻打上去，如果泽卡能完成射门就算这波进攻完成任务了，所以呢双方的比赛呢恐怕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在这个相持当中啊去比谁更擅长把握机会。后场差点没拿住，这下解围呢虽然是奔着自己防线踢的，但后卫队员呢还比较冷静，铁人队抢下来左边重新控制，李提香左侧外线超车啊！今天铁人队往两个方向分球的时候啊，分量都偏大，现在要看他们的前腰日本球员邦本一裕能不能够传出一些舒服的跑身后的线路，因为相对来说呢在两个边路泰山队的防线的队员的年龄偏大，创造一对一的机会呢他们可能对铁人的进攻来说能够拼出一些好的机会，当然不管是郑铮还是王彤啊，虽然年龄偏大速度降下来了，但他们的中超联赛经验是很丰富的，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打穿的，像赛前山东媒体预测的像彭笑啊，中场的伊木兰暂时呢都没有首发，这场比赛球队是选择有经验的队员优先先发，黄正宇示意队友呢先交回防线上，左边是刘洋，好的转移，中路这个撞墙坐过来再往里切，还有传门前扫射，泰山队抓住了机会，在前场利用小范围的娴熟配合，在上半场比赛的13分钟打破僵局，19号泽卡中路包抄破门，这就是开场之后啊在后防线上铁人队呢频繁的出现传接球的失误，让泰山队呢看到了在这个区域抢是能够抢出来一些机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铁人队自己呢在中后场的接应呢总是出现不到位的情况，最后是谢文能顽强的拼出这个机会，而且这球呢给得很舒服，泽卡在中间冷静的包抄，这个机会呢不容易把握，但是抓住呢会让比赛的整体走势啊非常有利，因为今天从前10分钟来看两支队伍呢都不擅长在对手门前创造连续机会，所以这种一锤子买卖谁能够抓住可能整个比赛的走势

那就会完全不同了。泰山队呢，还是在这样的遭遇战当中啊，利用他们的经验，把握住了关键机会，尤其是刚才在后场铁人队人数占优的情况下，这个转换呢打得很成功啊，就是抢下来之后呢，迅速扑门前，泽卡等在这儿，谢文能传过来，在前点呢把球挡了进去。那一旦先丢球，对铁人队来说，整个后防线的隐患呢会被暴露的更多，因为他现在需要继续往前压，继续找进攻的机会。安以恩交到中路，这下停得不太舒服，随后的射门连贯起来呢就没压住，打高了。十号前腰邦本一玉，他是辽宁铁人队升超非常重要的前场组织者和得分手。吴本扎斜传啊，这个球中路的防守队员注意力很集中，在内部空当把这个线路给斩断了。泰山队呢，今天比较善于用后场的空间去拉扯铁人队前场这几个攻击手，如果他们敢抢，那这个4141前场的几个位置呢就会线与线之间的空当被拉开。而今天呢，在转换当中，像马德鲁加呢，他不在中场做过多的纠缠，尽量的第一时间把球交给前面的卡扎伊什维利或者是谢文能。所以泰山这套打法呢，今天并不完全追求三条线紧凑啊，他呢是后场拉开空间之后呢，第一时间把球往前给，尽量避免和铁人队在中场，铁人队的单后腰加上四个中场这条线这个区域啊去纠缠，所以现在就让铁人队呢有点难受。他们如果往前扑，对方呢就会长传打到身后，如果不上去呢，这个球在泰山队的脚下就控得比较舒服，尤其是泰山队现在比分领先，这也是比赛的经验，就是当你中场或者前场少了一个串联的角色的时候，怎么样避免在这个区域和对手纠缠，现在就看铁人的主帅徐正元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李提香呢，刚才在中场帮球队把球权抢了回来。啊，这球转移的有点大呀！这球袁敏成跟队友之间的转移，好像这个球的转移力量控制的不是太理想。铁人队现在因为重组了整个中后场，他有的时候这个传球呢，现在彼此之间的配合还不是那么默契和舒服，这就容易带来一些意外情况。好的，李提香突然转移打到左边再传，没有让姆本扎舒服的拿球。张岩解围出来，在中场的对抗仍然是吃亏的。高空争顶啊，泰山队今天在后场成功率很高。谢文能，好的啊，这下没钻过去，想打撞墙配合往里走的。谢文能这一头金发，现在在前场进攻的时候很容易被辨认。进攻球员有时候染发呢，其实是为了让队友更容易的发现他，尤其是在人堆当中，尤其是对于身材不高的球员来说。传左边。像西班牙的左后卫库库雷利亚，他留那个大蓬蓬头啊，就是为了让他家里人看比赛的时候呢能更好的发现他。以前韩国队的李天秀也曾经染过像谢文能这样一头金毛，他的理由呢就是在前场进攻的时候，在人堆当中队友更能更快

快的找到他。今天谢文能的这头金发呢，在场上确实也是比较显眼的，而且刚才呢，就是进攻当中啊，他给泽卡送上了一个关键的助攻，这下犯规了，吹了马德鲁加。防守位置呢比较别扭，从侧后方伸脚半人犯规踢倒了李浩然。李浩然此前效力于上海海港队，这个赛季铁人队升超之后呢，他转会来到球队。

又有反击的机会了。卡扎伊什维利呢，先带向左侧，虽然啊现在少了克雷桑，球队的战术设计呢是希望他在中间多串联，但是他还会习惯性的往左路走，毕竟这是他踢的最舒适的区域，所以当他遇到压迫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他会更习惯的把球带到这个区域再去解决问题。

刘洋，好的，反差身后，泽卡在中间，看这个球怎么处理。哎，最后绊倒之后，马德鲁加在问主裁判是不是点球，主裁判呢也在听视频裁判组给他的反馈。来看一下最后的防守动作啊，这个防守动作手上还有拉拽的这一把，第一下扑空了之后呢，防守队员自己脚下袁敏成啊自己绊了一下自己，然后手上有拉拽的这一把，所以马德鲁加认为这肯定应该是个点球的，但是主裁判并没有第一时间啊，杜建新并没有第一时间直接判，他还是等待视频裁判组呢帮他检查核实一下。看来他要查看一下。最近如果您看世界杯呢，到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本能的觉得是不是应该补水了啊？回到中超联赛当中没有这个规定，上半场比赛呢会继续连贯的进行下去。再来看一下刚才袁敏成倒地前他的手有没有抓到马德鲁加，脚下应该是没接触。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双方的布点这一下脚上，马德鲁加可能最后和袁敏成的脚呢首先是有接触，正因为踩到袁敏成的脚，所以袁敏成自己呢也被绊倒了。袁敏成这个接触呢应该会影响马德鲁加带球的平衡和节奏，在这个位置双方是有接触的。主裁判呢还在反复的查看，从防守的线路和先后顺序来讲，袁敏成肯定是比较被动的，他过来慢了。点球，这个球呢从防守的位置过来呢，袁敏成就慢了，然后呢虽然他脚下他没有绊到马德鲁加，但是他的出脚位置导致马德鲁加的带球过程当中是受到明显的影响，破坏了他随后的带球行进。铁人队的后场呢还是暴露出很多空当，所以在这次进攻发起的时候呢，应该是刘洋内切突然反向传一个斜线的直传，打穿了

边路空当，马德鲁加呢从这一侧带球长驱直入，袁秉成补防过来造成了犯规，泽卡来罚这个点球。因为刚才这个检查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进攻队员的心率都已经降下来了。泽卡非常从容的摆好球，准备这脚射门的质量也很高，泰山队扩大比分，2-0领先着辽宁铁人队。刚才因为视频检查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倒对于门将来说呢不太有利啊，因为他已经亮了半天了。对进攻队员来说呢，泽卡冲刺完之后呢已经把心率降下来重新调整好了，所以在这个点球的主罚过程当中看起来泽卡呢也是更加从容轻松的。本身第一个球也是由他包抄打进，这场比赛他的得分信心非常强，现在已经进了两个球了。而四后卫体系的铁人队呢在两侧的空当，今天原本是他们想要由十号邦本一玉去传两侧的破线传球然后来找机会，但是现在反而他们两个边后卫身后的空当被泰山队呢抓住利用，而泰山队传球呢是内切之后的到边后腰位置的刘洋传的，所以这是比赛的经验啊。在两球领先之后呢，泰山队现在防守队形呢变成了4-4-2。吴本扎现在也拿不到球，后防线位置也跑乱了，铁人的队员互相有点埋怨，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在开局主场两球落后的情况下，队员们的压力啊瞬间增加了。其实此前两个中后卫传球的时候，袁秉成交给菲利佩的力量就偏大，两个人的配合差点出了问题。这球泽卡认为自己是越位的位置不好跑，谢文能给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前量。所以我们总说比赛当中现在的比赛呢经常是看你打转换的能力，这个转换的位置可以在球场的任何位置，那对于教练组的战术设计来说呢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在后场发起转换和在前场就地抢下来打转换，它的进攻方式组成方式都是不一样的。那在训练当中怎么样让球员适应不同区域开始完成转换啊，这是一门学问，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训练过程。由于半途接手啊，球队的外援风格阵容的特点都不是徐正元可能最熟悉的结构，所以他现在只能按照球队现有的阵容呢按照他熟悉的战术打法和球员能够理解接受的程度来调。接手之后呢从这五场比赛抢十分来看，实战效果调整能力都算快了，但是这个过程呢并不能说就已经一步到位啊，如果是真的一步到位的话，那这个换帅换的真的效果也有点太简单了啊，足球比赛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就完成换帅的效果。另外呢换帅之后呢他会有个短暂的蜜月期，但是这个蜜月期正好被间歇期给打断了之后，铁人队今天这场比赛他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就要在比赛里面看一看。场面界外球看来是要用手榴弹战术了，迪利穆拉提

跟进打一脚李提香，因为现在还没有到七月份，到七月份中超联赛应该也会引入世界杯的一些新规，场边界外球呢应该会裁判员会有更加严格的倒计时监督。这个球第一点好像是碰了吴本章，虽然第一点不是铁人的队员抢到的，但是泰山队员呢也没顶远，碰了吴本章弹下来以后，李提香碰到了防守队员折射了，邦本一玉来罚这个角球。碰完泰山的防守队员被王大雷控制下来，好，手抛球快发，又是谢文能

马德鲁加说示意刘洋，我看到你位置了，但是刚才那个球呢不用着急往那边分啊。刘洋是被这边的安以恩撞倒了，阻挡犯规。来自中国台北的安以恩刚才正面阻挡了刘洋，

过来到左边，还是安云，这下没有吹犯规，抢下来是个反击的机会，四个人往前跑，卢本扎拉到边路，这边迅速合围过来啊，黄正宇过来的很及时，让卢本扎无法摆脱了。泰山队今天上半场比赛的节奏感很好，哦，这下冒顶了，又一个机会，面对门将是不是要过？哎呀，最后没维持住平衡，这个球处理的稍显复杂了。后防线铁人队上半场比赛呢不是第一次出现低级失误了，这次他们及时补救，没有让比分再扩大。李提香这球传得不错，穿透性很好，给大了，姆本扎很不满意，现在互相埋怨啊，不是一个好的信号，铁人的队员呢前后场这么埋怨下去呢，很难思想统一。刚才应该是李浩然传的，泰山队现在控球的情况下，如果铁人队不抢呢，泰山队不着急，因为有两球领先，这个局面呢对泰山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局面了，考虑到现在的阵容情况和球员的疲劳度，而在赛程上的下一场比赛他们仍然是要打客场，下一场比赛要做客面对北京国安队，所以从最近的赛程来说呢，山东泰山队一直要打完这两个客场才能够回到主场面对云南玉坤，所以怎么样用更加经济实惠的方式度过克雷桑缺阵的这个阶段，拿到分数是泰山队战术的首要目标。而铁人队呢，在赛程上休赛期恢复之后呢，他们首先会迎来两个主场，今天面对泰山，下一场比赛对阵重庆铜梁龙，随后才是客场打天津金门虎，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呢，一上来先丢两个球啊，确实对铁人的队员心理上有比较大的压力，现在呢很考验他们的教练组，很考验他们的新帅徐正元能不能够让球员们把注意力集中回来，因为确实在休赛之前呢球队踢得比较顺啊，感觉是调整过来了。谢文能可以分了，这个球最后被防守队员呢压迫了他传球的角度，没有能够给到身前啊，给到队友身后了，还是谢文能横敲，这球传得不错，那泽卡确实跑不过去了，传的时机没问题，刚才那个球再不传就没机会了。

再来看一下那个帽顶，但是错过的单刀机会。这个球呢，感觉泽卡想法有点多了，脚下没有领顺，没带舒服。

题见量还是给的大了一点，现在能看得出来铁人的队员的心态是有点着急的。这个和赛前两队的心理预期和比赛的姿态啊都有关系。当然了，更重要的还是现在铁人队呢，在客观上他的整个防守体系啊仍然是在缝缝补补，他并不是一个准备充分的搭建的很充分的防守体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球队的赛季中间不管是换帅也好还是球队的位置调整也好，他很难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表现。遇到不同对手的时候呢有起伏很正常，今天主要是丢了两个球以后呢进攻端现在有点着急，传球的分量呢不太合适，交到安莹的身后，安莹拿球重新开始提速啊，面对黄正宇，黄正宇的身体对抗能力还不错，今天在这侧呢协防对着姆本扎，包括刚才盯防安以恩都很成功。这种缠斗呢是黄正宇不触的，也比较能发挥他的特点。谢文能犯规了，本身马德鲁加就是背身护球，然后想用自己的右脚外脚背把这球分出去，但是防守队员的邦本一玉呢不打算让他轻易的把这球出掉，所以上抢的时候呢正好别到了他支撑脚，邦本一玉吃到了一张黄牌，但是他也跟马德鲁加道歉了，这个动作呢他也知道有些鲁莽。这是上半场比赛双方对抗当中出现的第一张黄牌。刚才这个动作呢幅度不大，但是对马德鲁加来说其实他也有点吃亏，因为在这个身体姿态上他是拧着的，所以拧着的情况下呢，如果对手再对你的支撑脚发力犯规啊，对于马德鲁加来说还真有点受伤的风险。这是上半场比赛山东泰山队做客进的两个球。今天的战术啊很高效，针对性比较强，就是在前场利用对方后防线的不稳定制造混乱，然后打转换，这两个机会呢也抓得很好。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快要到伤停补时，还有一段时间啊，马上到40分钟。安以恩可以转移了，铁人队呢因为不能很好的把进攻速度打出来，队员都比较着急，姆本扎现在拿不到球，边路队员没办法呢就只能盲目的远射，所以这种情况下球队的整体提速啊提不起来，

面对的都是泰山队回防的两条线防守，

李提香，他在中场的摆脱传身后是铁人队现在进攻提速很重要的手段。陈彬彬这球传的比较别扭啊，没有球速，刘洋解围了。这个球的落点可能没吃准，稍微有点顶到脸上。

14号张一峰，界外球快发出来，李提香做了个接应，然后再传。安宇恩他自己碰到的，所以尽量把这球救了回来。菲利佩就是徐正元来了之后啊，把他从中场撤到中后卫，后场的出球呢有增强，但是有时候强点位置感还是毕竟不太习惯，容易出一些状况。这球停的也是，就是一些中场队员的习惯呢，导致他在踢后防线的时候容易冒。让泽卡过来，顺着这边，谢文能第一下没拿到，角度小了，角球。这球如果谢文能能够更快的抢到第一点，他是有射门机会的，但是第一点没拿到呢，只能回传了。两队上半场比赛的角球数不算多啊，就是泰山队的第一个角球。谢文能再传，这次被袁敏成解围了。

进攻发起距离比较远啊，看这次能不能顺利的带上来。关键是带到这儿的球不能丢啊，这下这谢文能反抢回来。所以今天泰山队的防守应该是说针对性比较强，而且呢很有经验。刚才这次呢转换当中，铁人队啊从后场带上来，全队都在往前跑，他越往前带呢越不能丢，一旦丢了全队等于白跑了。所以泰山队的防守呢，一方面回追落位，另一方面呢就是针对持球人不停的施压，造成他带球出现失误。

还是安以恩，两个队员呢抢到一个位置了，安以恩重新拿回来，局部二对二套边，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看样子没问题。

好的，卡扎伊什维利找到索卡，前场二打四，去中间接了机会，门将出来，还有泽卡打在横梁上。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差点变成3-0，门将张岩出击啊，破坏了一下，但是卡扎伊什维利他反身的反应很快，不太走运，打在横梁上。但是这个球的进攻发起啊，速度很快。哎，泽卡领完之后把方向调了过来，然后顺势一给，这两个队员的衔接动作都很高效，没有一步是多余的。那最后因为门将已经出来了，所以想要挑射的这一脚呢来不及了，但是有点运气，被门将出击扑到自己身上又弹下来，所以顺势扭着身体再打一下，但因为皮球反弹就很容易打高了，瓦科没有压住。这个出击呢导致门将张岩呢有受伤，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3分钟。

反击也来了，姆本扎，他这个球第一下没有领舒服呀，速度一下降下来了，原地再突就比较难。

0: 在这种困难局面下的遭遇战当中，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呢展现出了他们的老练和经验。面对升班马铁人呢，今天泰山队上半场比赛整个针对性布置啊，可以说是很到位，而且对对手现在换帅之后的调整研究的也比较细致，所以上半场比赛呢总体上算是做到了扬长避短。冈本一裕，陈彬彬边路起球投球，像上半场这样斜向传中边中结合找到姆本扎的球呢其实很少，所以铁人队上半场比赛防的没防住，进攻端呢又因为自己的特点今天被针对，所以很难有效的提速并且做到边中结合，让他们最近脚风正顺状态火热的头号射手呢没有办法充分的释放开火权，所以上半场比赛这个比分呢现在也是一个合理的状态。泽卡呢很冷静的帮助球队把握住了两个不容易的机会，使得泰山队呢在客场现在2-0暂时领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当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0: 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

0: 球队呢握手言和。
1: 哇，
0: 穆里奥斯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经理小角度横传，乌龙球，这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头球，
1: 不到六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0: 最后头球，
1: 他没散。
2: 凯凯，大门这次进了。
3: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2: 是的，
4: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到后点头球入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好的，在休息过后呢，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呢马上将会开始。我们从刚才的画面来看呢，应该是辽宁铁人队有换人啊，应该三号潘喜明替补登场了，看看他换下谁。上半场比赛呢，泰山队针对性很强，今天的反击也很高效。在足协杯的比赛面对广西恒辰的比赛实现帽子戏法之后，泽卡其实有机会上半场比赛再次实现帽子戏法，但是错过了一个并不难的单刀机会。上半场比赛呢是对方对马德鲁加有一个犯规，泽卡罚中点球，然后随后呢他先是在前点包抄啊，接到谢文能的传中，帮助球队进了两个球，使得泰山队呢现在客场面对铁人队2-0领先。上半场呢，在铁人的阵容当中，十号邦本一玉吃到了一张黄牌，他是在中场针对马德鲁加的一个犯规。那从今天上半场的进攻效率来看，铁人队这场比赛呢，在换帅之后，在经过间歇期之后，他们的打法呢似乎是为泰山队呢有所研究啊。泰山队换人是换上了李晓恒，换下了王彤，

这个在赛前我们也分析过，今天克雷桑踢不了的情况下，李晓鹏呢应该会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中场过后呢，就把他换了上来。下半场铁人队呢应该会加强传中，来给前面的锋线上的姆本扎多创造机会，因为上半场呢是快到结束的时候，姆本扎呢才接到边路队友的传中球。对，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啊，徐正源在场边呢就指挥着球员在边路不断的下底，所以这个对于两个边路泰山队的防守来说会有很大压力。所以泰山队呢打完上半场就把两个边路的老将其中之一啊，把王彤换了下去，这就是避免下半场呢对方频繁的冲边路。泰山队呢今天从赛前到赛中啊，总体来说裁判组呢教练组是做到了预判对手的预判，所以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这个角球发出来之前，李提香和马德鲁加两个人呢是被裁判员呢是告诫了一下，

门将张岩避免了角球，右路是安以恩，

这球刚才还是碰到了防守队员呢，差点出底线。上半场的张岩的出击也很快。哦，刚才这个球还是要看防守队员是不是手球了，这对铁人队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信号。这对铁人队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啊。而且手臂似乎就是向外张开，扩大了防守面积。因为下半场比赛他们换上了潘喜明和瓦基奇，后防线呢有调整，把边路的陈彬彬和迪利穆拉提这两个边路球员都撤了下去。但是没想到呢，防守当中35号李浩然回防回来啊，他这手臂有似乎有向外张开的迹象，可能扩大了防守面积，所以需要主裁判呢再去回放查看。因为从他身体的移动方向和他的手臂的张开位置来看，这个球恐怕不太妙。因为他的腿和他的胳膊啊，他胳膊是跟着他腿伸出去的时候下意识的往前伸出去的，

很有可能这个情况不妙。查看之后呢，再次判罚了点球。因为35号回防，李浩然手球。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辽宁铁人被判了第二个点球，但是呢，从这个动作来看，他确实他伸脚的时候，为了维持平衡，他把胳膊也伸出去了，的确是扩大了防守面积，并且明显改变了这脚传中的线路。那这个球呢，就不是泽卡来罚了，由卡扎伊什威利来罚。看来泽卡没有办法通过点球来完成帽子戏法了。虽然对上半场比赛两个边路的表现不满意，中场休息就做了调整，但是下半场比赛又是在边路的防守送上大礼啊！这场比赛对铁人队来说非常困难。看看这个点球的处理，同样非常冷静。卡扎伊什维利帮助泰山队将比分扩大为3-0。在赛前呢，恐怕泰山球迷都很难想到这场比赛他们会如此顺利。而这三个球呢，对铁人队来说就像三记闷棍，让他们在间歇期之后连续的两个主场，首个主场呢就遭遇了沉重的打击。这样一来，球队接下来恐怕很难调整。对铁人队接下来的人员调整来讲，可能徐正源只能通过临场队员的发挥去琢磨一下现在球队的防守体系怎么搭建更加合理。因为如果你的防守不稳固，你的进攻呢也无从展开。现在的比赛呢都强调转换，防守不稳固的话，这个转换就转换不上去，对方直接会以得分来结束这次攻势。安以恩交给李提香。另外呢，今天李提香这个单后腰呢，虽然在进攻当中啊能够调度进攻方向，但是呢，他和两个边路的配合，他就经常要求两个边后卫呢能够内收到边后腰的区域来协防中场，但这个效果呢并不好，反倒是泰山队呢经常利用两个边后卫收进来不及时，利用斜线传球呢打穿了两个边后卫身后的空当。所以今天如果从整个这个比赛转换的针对性上来讲，泰山队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带不出速度呢，先争取不丢，这样呢队友还能继续往前跑，一下把进攻的宽度给展开了。后点黄正宇啊，给的分量稍微大了一点，还能追回来。后点头球又打一个，这个球就是攻势打上来之后啊，没有让他轻易的结束，不停的在前场的反复的拉扯转换，然后由泽卡传球助攻马德鲁加，比分变成4-0。这个过程铁人的队员在回追的时候已经完全不盯人了，整个防守体系出了大问题，而感觉前面的外援呢也不愿意回来回防，球队这场比赛有点要崩的迹象啊。这对教练组来说接下来的调整会非常困难。这个球呢黄正宇给的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呢泽卡没有放弃，这一追一下把埋伏在门前的马德鲁加和其他队友的位置呢全都跑安全了，因为他们就不用担心越位的情况，反倒可以向后稍微的收一收来等这个传球的点。所以这一下呢应该说多少有一点意外的成分，因为黄正宇给的稍微大了一点，但是泽卡没有放弃，这个球呢是追出来的一个机会，将比分变成了4-0。这样的局面铁人队在主场

已经很难了。我们看看接下来他们会做哪些调整吧。以如此的残阵，在间歇期又没有充分合练的情况下，泰山队今天能够打成这样啊，反而让球迷可能有一种意外之喜。有的时候选项不多，你能够把手里仅存的牌都用到极致，可能比选项多的时候每一个方法都打折扣要效果好。今天至少做客的山东泰山队啊，打出了这种极限效果。卡扎伊什维利这次没有给前插的黄振宇一个身后球，

长传，节奏一下发生突然变化，这个前插的时机还是不错的。谢文能后点再顶头球，差点变第五个。门将张岩啊，奋力的救了一下，这个球应该先越位了。现在中场铁人队呢完全站不住，就是泰山队呢有各种方法快速通过中场，所以铁人队的防线呢不得不经常直接面对泰山队的攻击群，导致防守的姿势、防守的状态都很被动。

他和姆本扎今天和中场的联系呢都被切断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刚才这个球呢是斜向前插，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呢可能还是多少越位了，稍微探出去了一点。替补登场的李小恒啊，创造了这次前插的机会。安以恩从背后撞倒了黄正宇，从场上球员的消耗来看，这场比赛可能是转换的节奏比较快，所以导致消耗比较大。今天沈阳白天的气温最高也就是31度，晚间应该在23度左右，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因为今天呢做客的泰山队呢，他们比较强调抓转换，强调进攻的节奏，所以打到下半场比赛，泰山队首先他们也得考虑一下，就是这个节奏情况下，后防线像郑铮这样的老将，他们的续航能力和稳定性怎么样。当然中场休息的时候呢，球队已经先把王彤换下去了，已经考虑到这方面可能的影响，而且现在大比分领先，可能接下来两边的换人思路都会有变化。对铁人来说呢，今天主要是防守当中出现了袁敏成和李浩然这两个犯规被判点球，导致局面呢变得非常被动。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在防线和中场的这个跟进和协防上也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整体的比赛走势呢一落千丈，和休赛期之前起来的势头相比，让队员们的心理呢出现了很大的反差。

这次反抢很积极，

这样的失误今天太多了。对于铁人队来说，现在主要还是队员们的心态变了。首先上半场丢两个球的时候啊，就已经互相有埋怨了，也是因为升超之后呢，遇到的对手每个实力都很强，和他们在甲级联赛的时候呢遇到的对手不一样，导致联赛里呢他每轮过后的调整期恐怕也很难，所以一旦打不好心理压力会很大。好不容易呢喘口气，五轮拿了十分上到联赛的中游位置，但是一旦这个间歇期回来之后，球队的获胜的密码呢被破解，队员们的压力会瞬间增大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联赛当中啊队伍的底蕴，队伍的经验确实能够帮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期的时候展现出不一样的冷静，或者是应对困难的沉稳，这一点呢是泰山队相对来说有优势的。但是今天的战术布置啊，针对性还是很重要，抢到了先手。又是中场很轻易的就丢失了球权。今天袁敏成状态也不好，我稳扎回坐，李浩然起到后点啊，落点还是太大，姆本扎很不满意这个传球的落点，今天没有几个球是给他送的舒服的。在射手榜上，现在姆本扎进了九个，克雷桑进了十一个，克雷桑是排在第三，姆本扎排在第六。泰山队的谢文能呢进了四个，两队呢都比较依赖他们的主力得分手，但今天相对来说泰山队展现出了更多面的得分能力。黄正宇没停好，这是个机会，算是一个错进错出的机会。王大雷呢顺势安慰了一下姆本扎，姆本扎自己也需要调整一下情绪，因为在赛季的前半段最困难的时候，他九轮只进了两个球，也让队内呢一度怀疑他。换帅之后呢，虽然是五场比赛进了七个，找回了前场的状态和能力，但是毕竟啊这个阶段可能他很难获得稳定的支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作为球队的主要的得分手，球队前场的火车头，如果他的情绪波动大，其实队友的压力呢也会传导。另外呢他在前场还得积极的参与防守，他不能只等着队友给他喂球，不能当这个甩手掌柜踢大爷球，这种困难的时候呢，不管是外援还是本土球员都得一起咬牙度过，球队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战斗力。泽卡今天呢在防守当中就投入了很多，所以呢能够帮助泰山队呢在前场抢回一些前场本来不存在的机会。

好的，安以恩跑起来了，看来是要射门了。他最后这个射门意图比较明显啊。双方都没有在中场过多停留。泰山队呢是尽量的先把球打到。

直塞给过来，安以恩远射，打在了横梁后面的边网上。泰山队调整，准备上彭笑，在后防线换下老将郑铮啊，郑铮的体能到时间段了，然后换下高准翼。啊，黄正宇换下，不是换高准翼。换上伊布兰，换上两个年轻人，他们本来在赛前呢预计可能会首发，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更需要老将的经验，所以呢没有让他们首发。漂亮，这球打得本以为要进了，稍稍偏出了，还是卡扎伊什维利啊，瓦科的射门。这个球角度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他可能过于追求下脚位置，反而打偏了。这一下四个人上来，又是一个机会，射门啊！连续获得两个机会都没把握住。马德鲁加，这两个机会啊，如果克雷桑在的话，都要进球了。这是打到防守队员腿上出去的，还有角球。

回做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加上裁判员的位置干扰啊，后上队员呢没有完全起速度，这一下让铁人队呢抓住一个反击的机会，这是他们今天为数不多的比较好的反击的空当，选择自己射门，漂亮，打了一脚世界波。这个进攻呢，最终可能也是啊，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呢，回防的泰山队员呢没有去贴紧人，所以让铁人的前腰十号邦本一遇打进了一脚世界波内切射门。在反击当中，铁人队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感觉回防的泰山的队员呢并没有贴紧他，刚刚上场的伊木兰没有防他的内切，只是去贴他下底了。但是以邦本一遇的踢法来说呢，他大部分时候他是不下底，他是内切或者是传身后直塞球。就刚才伊木兰呢刚上来，对他对面的对手呢不是很了解，留出了这个空当。场上比分变成4-1，这场比赛也是个进球大战，总共进了5个球了。比分已经直追今天中午啊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利时队和新西兰队那场比赛了。安仁看进完球之后，铁人的队员能不能够趁着这段时间的势头找回一点场上的自信和进攻感觉。但是今天左边传球总是大，这个确实让中间的姆本扎也很难舒服的接到支援。看来是要换下左边的李浩然了，教练组也发现他这次没状态。

庞胜汉，比李浩然年轻7岁的一名06年的后卫。

上下半场都有。就是一些作为后防线队员保底的处理球，今天铁人队的失误太多了，所以这种失误呢给送了太多机会。就导致队伍每次队形往前推的时候，对泰山队轻易的一个长传或者是前场的冲击就造成了混乱，所以全队呢不得不回追。但这种情况下队员往往很难处于一个比较好的防守站位和防守的姿势，回追的话都是朝着自己的球门方向去追，所以彼此的防守保护啊也很难做到位。如果他们能够顺利保级留在中超赛场，恐怕这个赛季结束啊，铁人队在后场中后场会进行大规模的换血啊，去补强一些基本的技术能力和关键位置能力足够的队员进来，把他的后场夯实。所以在间歇期呢也有消息说王彤呢可能要回老家啊，就有可能回到铁人队，从泰山队加盟铁人队，看看最后会有什么变化吧。给过来，这个球想打上脚啊，哎呀想法有点多了。卡戴伊什维利今天他还打中过一次横梁的，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如果到75分钟之后，泰山队可能会逐渐的把场上的节奏慢下来，铁人队要想快啊会不太容易，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他们刚才进了一个球，看能不能够抓一抓这个阶段的趋势。因为下一场还是连续客场，铁人呢是连续主场，所以泰山的队员呢肯定不希望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这场比赛后面呢消耗太多，那这个消耗就主要体现在跟对方的攻防的次数呢他们不会希望太多，要减少回追。敲过来啊没停好，在赛程上下一场比赛泰山队会做客面对北京国安队，这里裁判员已经举旗示意有犯规了，踢到了泽卡。再来看一下，这应该是个阻挡，里提香过来协防，

用不合理的方式撞倒了泽卡。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铁人队下半场比赛进球的过程。冈本一郁面对伊布兰内切，选择了打远角，这脚射门呢控制的也很好。当然这个区域呢应该是他左脚非常舒服的一个内切区域，

还是谢文能。今天谢文能表现不错，不管是在边路还是在中场区域，进攻的参与度很强，回防也很积极。现在

犹豫了，李廷湘没有把这球及时的给出去。泽卡呢则是体力下降，可能刚才被撞完以后腿有伤，这球呢也没踢好，看来泽卡有伤得换人了。泽卡刚才被撞到了大腿外侧肌群，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

虑到现在的球队的阵容的伤病啊，泽卡可能要保护他，把他换下来，毕竟克雷桑还没有伤愈。换下泽卡，换上彭义翔，年轻的中锋，05年龄段的彭义翔换下了泽卡。

哎，这下又是犯规。李提肖扫倒了谢文能啊。

将近八十分钟，看看刘洋的这脚任意球。刘洋到差点在近角得分，这球的质量还不错。今天还别说，泰山队的这几个队员的状态还真是好。虽然球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影响了阵容，但是几个队员的状态不错。刘洋今天也传了好几脚关键传球。铁人队呢，因为现在还在换帅调整期当中，所以呢，今天战术一被针对啊，球队的调整节奏跟不上，其实并不算意外。因为赛季中期经历换帅，教练临时接手不是自己通过转会窗打造的阵容啊，的确会有很多磨合的过程是避免不了的。短暂的反弹呢，一方面能够让球队积累信心，但其实可能也会掩盖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呢是反反复复的。有本扎带过来，安源推射打中，立柱了。

这个球总算进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看起来是没问题，但是安以恩的突破最后一脚推射总算是阴差阳错的给姆本扎完成了助攻，让他在射手榜上追进了克雷桑。这个球的主要看他前插的时候姆本扎有没有越位，尤其是安以恩射门的时候，先是安以恩拿住以后转身过来，然后还真不好说姆本扎有没有越位呢。安以恩最后的射门动作很写意，是在后卫队员的破坏情况下的很仓促的完成了一脚射门，所以角度呢也不能再苛求了。那就看姆本扎往前跑的时候啊会不会越位。这个球很有可能姆本扎在那一瞬间啊会探出去一点，因为以他这个已经起来的速度来说呢，他不太可能停下来，所以要看看运气在不在铁人队这边了。大比分领先之后呢，泰山的队员呢还是想节省一些体能，减少一些消耗，所以最后阶段呢防守呢确实也跟得不是那么紧，铁人队呢开始逐渐找到机会了。鲁本扎和安以恩多么希望这个进球有效啊，看来是没进，哎呀还是越位了，鲁本扎跑得太快了，比分还是4-1，今天运气啊都不在他们这边，防守送了两个点球，好不容易拼出来的一个进球因为姆本扎越位，所以最后这补射、无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安以轩射门这一下，他一开始还没射，随后呢后卫要封堵的时候，他仓促之下起脚的时候，姆本扎已经停不下来了，小半个身子已经探出去了。这个比赛当中有时候这就是运气。姆本扎呢在门前他扑门的这个意识是好的，但如果再有经验一点，他可以稍微看一看后卫的位置，刚才完全是想得分想不了那么多了，整场比赛他迫切的想要得分，所以只管往门前去扑等着第二点。

比分还是回到了4-1。铁人队呢重新组织一波攻势，脚外球

这下替补上来的泰山的队员冲刺速度还挺快，李小恒啊差点把这球抢下来。哎，最后时候就要换上年轻人，你前面冲一冲。打滑了，角球，彭笑觉得这球可能是最后碰到进攻球了，但裁判员的判罚应该没问题。换下李迪香，老将李迪香这个时候呢确实也体力消耗的比较大了，换上田玉达，上一个攻击手。最后阶段在这个分差的情况下，铁人队啊，就是要放手搏一搏，

田宇达呢，之前效力长春亚泰，是这个赛季球队升超之后加盟的铁人队。这下罗本扎先倒了，进攻还没有停，

横敲，好的，很冷静的穿插传接，落下来又是一点。这个球居然是铁人的后卫居然没有停下来，也没破坏掉，又给泰山队送了个大礼。结果泰山队今天队员的脚法真够精准的，两次打中了横梁，这是最后阶段差点将比分改写为5-1啊。得回放看一下刚才谁射门的，这个球打得这么近的距离啊，打角度就可以了。太追求发力了，第一射张岩脱手了，再扑一下补中间空门了，射门。主裁判呢是以瓦科呢也知道这个球在进球的过程当中啊，对方的门将已经尽全力就扑救了，完全门前已经完全乱了。虽然泰山的队员呢消耗也很大，精疲力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打出了一波连续攻势。不知道第二下彭一翔的位置有没有越位，最后这下应该是没问题的。最后射门的卡扎伊什维利他应该是安全的，所以就看42号小鹏的位置怎么样。张岩已经奋力的做出了两连扑，最后卡扎伊什维利面对后卫啊，可以很从容的推一个下脚。这个球呢进的也是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对方的防线全乱了，所以卡扎伊什维利呢最后也没有再打算做假动作去不尊重对手，他就是看准角度把球推了进去，比分变成了5-1。泰山队呢在间歇期回来之后呢，全队面临着一些客观困难的情况下，没想到这场比赛呢在战术上反而是打出了针对性极强的一场比赛。现在大比分领先主场作战的辽宁铁人，本赛季的两回合他们已经进了铁人8个球了，首回合是3-0战胜了铁人队。今天卡扎伊什维利和泽卡呢都没开二度，不知道下一场比赛对着美军国安队的时候泰山队会怎么设计战术。8脚射正，铁人队只有1脚射正，另外泰山队的还有2脚射门打中了横梁。这个和换下李吉湘球队的中场进一步放空也有关系，虽然最后时刻换上了前锋，换上了田玉达去搏一搏，但是中后场越来越空了。下半场比赛有5分钟伤停补时，所以导致安以恩呢现在也只能看到机会就打一脚，现在已经很难扭转局势了。很多球迷呢选择提前离场，避免中场哨吹响的那一刻啊，球场附近的交通拥堵。当然主要还是对于今天球队的表现失望，因为我相信很多铁人的球迷呢都是带着间歇期前球队那股反弹的势头，带着一个很好的预期来涌进球场支持球队，来期待今天恢复赛程的第一场主场的比赛的。但是没想到球队打成了这样，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在心理上呢也是巨大的冲击。但下一场比赛呢铁人队还是主场，所以还需要球迷继续支持。

大山队呢在最后时刻刚才暂时没有交代换人信息，我们再等等看，这球应该出界了。

买吾郎还是被史松辰替换了，这是刚才第四官员呢在举牌示意伤停补时的时候泰山队完成的换人。买吾郎今天在边路呢表现的也很勤奋，和队友的配合呢不错。

又是一波反击啊，最后进攻的机会，敲后点，哎呀，这球怎么横着给挡回来了？这个球打得有点欢乐了，这个球都以为直接就撞进去了，居然横着给敲出来了。年轻人还是要打磨技术啊，在这种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这种必进球如果浪费掉，对自己的，对教练组对自己的评价不是好的信息。虽然场上比赛肯定是要赢了，但是浪费掉不该浪费的机会，是前锋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最后的一波攻势。朱鹿调整谢文能，打在了立柱上啊！今天泰山队三中门框，而且5-1领先，机会太多了。比赛也结束了，对于铁人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是一场折磨。他们在原本的反弹势头当中，被泰山队呢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对教练组来说还有很多要调整的空间。而泰山队呢，在阵容有克雷桑伤病和球员疲劳的影响下，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在整个休赛期呢没有完整有效的集训的情况下呢，能够拿到一场客场的大胜，对于现在的泰山队来说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场及时雨。因为在间歇期之前呢，他们一度是2-1，球队正在低迷期当中。这场比赛呢，在战术的针对性和球员的状态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所以呢，为下一场比赛泰山队和北京国安队的重磅对话啊，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这场比赛恭喜泰山队呢在客场拿到一场大胜，同时呢也希望铁人队呢尽快能够调整过来。那么我们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恢复赛程之后的首场较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佳远，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啼，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昼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踢长，
1: 好球。
0: 这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0: 嗯，
1: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0: 嗯，
1: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0: 嗯，
1: 就这板之后
0: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嗯，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发拉的机会球。
0: 嗯，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1: 嗯，
0: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锦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
0: 球，反手位的强对抗，
1: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0: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

0: 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继坤是44%。反手这分扛住了。
0: 嗯，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1: 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0: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1: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1: 摆住正手短，再摆。
0: 好球。
1: 啊，这一分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0: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1: 好球。
0: 嗯。
1: 张本智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0: 是的
1: 梁
0: 继坤的
1: 正
0: 手紧咬比分。
1: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0: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球，这个球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之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好的，对症长球有准备。
1: 你看现在赵本之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是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正
0: 手？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所以
1: 看看有没有可能。
0: 这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景坤发球。他们觉得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景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景坤现在第4局逆转了比分。

0: 2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
0: 台
1: 上。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是对起来。
1: 嗯，
0: 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嗯，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
0: 对，
1: 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都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嗯，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

0: 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回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好。
0: 哎，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由于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我觉得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叫暂停了。
1: 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球，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网球将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好的，梁靖昆现在是拿到决胜局的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
2: No flash, please。
1: 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2: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2: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

0: 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普京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0: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漂亮，这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就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0: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普京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被送到回空施压。

0: 好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飞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1: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1: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好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档。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漂亮，发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这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背的小三角。
1: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Left，
1: 擦网重发。Nine ten。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水清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水清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水清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好球，
1: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前后的调动，
0: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9-2，可切了一把，10-1，王水清拿到局点。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水清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 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慧空也是一个急闯，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慧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两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1: 松岛辉空边线，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0: 暂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

0: 盯住了冯小飞兄的长处。
1: 这回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守新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躺。
1: 现在王守新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惠空没有想到。王守新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守新逆转日本选手松岛惠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0: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1: 对，
0: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1: 正手都对了，
0: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0: 是的。
1: 好，连防三板，心很定啊。
0: 你看，其实沪上巡抚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1: 嗯。
0: 而且沪上巡抚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0: 漂亮，
1: 8-2。
0: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3: 8-2。
0: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巡抚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1: 这球林诗栋打得没毛病，确实沪上巡抚发挥得也很好。
0: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0: 所以跟沪上巡抚打要注意落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
1: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0: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球后上松鼠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2: 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保，还是啥的时候，真的这种瞎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点，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跑。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好，干嘛，干嘛，好的，对，
3: 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后上松鼠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4: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ball.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4: Let one all。
1: 这个时候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后上松鼠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球，
0: 漂亮。后上松鼠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后上松鼠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0: 对，
1: 这球

0: 差一点儿。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嗯，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互上损火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
1: 嗯，
0: 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嗯，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六比四，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火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互上损火的中间位。漂亮，
1: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七比五，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和孔长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互上损火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
0: 嗯，
1: 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互上损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互上损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0: 嗯，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互上损辅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嗯，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嗯，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方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 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1: 嗯，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孙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村上孙府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村上孙府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漂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临时状态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孙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哦，这分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跟户上雄夫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什么？
1: 对，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我追了一分。
1: 嗯。
0: 这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

0: 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1: 好的，
0: 好，
1: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损失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漂亮，空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0: 漂亮，
1: 好的气势球，
0: 好球。
1: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0: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互相损手，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护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胖孙子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辅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这条损斧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护上损斧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现在我觉得林胜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护上存斧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宁，手都对了，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世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世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哇！
1: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住，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控短劈长，漂亮，反手的地方，林世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问题，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嗯。

0: 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 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打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 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 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妍，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 大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 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 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
1: 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也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3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 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 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比13。

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十二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届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八罚八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推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手。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
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三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啊，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15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飞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4号位的。
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无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怡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了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130给到弧顶，赵佳毅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
幺三零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十一号打得不多。好球！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四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黄振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佐洛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
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佳毅，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

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尤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一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
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许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3节的角逐。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 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对，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刘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
0: 嗯，
3: 不吃谎。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不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世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伦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看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 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

赵一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卫伦突破进来。哎，哇，补扣打进，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哦，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征林。庞征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3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

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里。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义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

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我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进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明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的，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

0: 巴尔纳
1: 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呀，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嗯，继续来看比赛。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

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斯维列夫。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来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吉尔发啊，这个球打长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斯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斯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1: All the counts.

0: 斯维列夫反拍啊，这条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射破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 科波利，
0: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电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角一发啊，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2: sorry，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 个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啊，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而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40 km。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阿尔法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这样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杨森，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home shots，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杆子。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失误。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布利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科布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个球，科布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0: 科布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兹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兹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
1: 40-15，
0: 看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

0: 这可能在3、4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往前啊会缺乏信心。这次斯特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斯贝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斯贝列夫没呢，花局长。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斯贝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贝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黄米小子。
0: 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斯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斯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第一盘耗时35分钟，斯维列夫6-1获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 分，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基维列夫成功调动了，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科波利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0: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10: 当然，科波利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角。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六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利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漂亮。这个球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科波利的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兹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好球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在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

0: 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兹维列夫在中间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八分就拿了三分。兹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
1: 科波利
0: 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好球，
1: 乌克兰。
0: 这个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啊，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伯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不太好，兹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 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6: 好的，高尔
5: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6: Merci。
5: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个球，斯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网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斯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斯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斯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报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到的力量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ace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斯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

0: 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一发发的不错，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这一分啊，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但是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20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这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

0: 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哇，棒克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伯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伯利。
0: 刚才这一分科伯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杰梅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梅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杰梅列夫二发出界，杰梅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杰梅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击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胳膊里，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茨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

0: 抛球没抛好。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

到这一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波利先来发球。 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泽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泽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只打过5场，3胜2负。 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2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0: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啊。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Forza Flavio!

公主。

斯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啊！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Welcome。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一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

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谢菲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伯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伯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其实这个球，谢菲列夫发球随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谢菲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伯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伯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茨维列夫的局点，科伯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茨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伯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在这分上，谢菲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伯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谢菲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谢菲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伯利。这个球啊，科伯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斯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伯利正手突然放短，斯维列夫追得很快，科伯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

啊！

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阿尔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阿尔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斯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网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科波利刚才这一分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

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五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布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伯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评分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维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1/4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

0: 好球，
1: 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盘，兹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2: 科波利
1: 直落4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2: 夹子
1: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

0: 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
1: Rodriguez
0: 40-15，兹格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蒂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兹维列夫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

0: 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Peter Marks。
1: 我们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十二支队伍来进行比赛，所以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面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啊，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八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刺丹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四圈，女子两圈，男子两圈，交替接力的方式来进行。赛道单圈长度呢是1.5公里。滑雪登山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项目，前天我们为您转播介绍了本届冬奥会前两个竞赛的单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比较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支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023年、20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赛前他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

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的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的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钟，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法国队哈罗普来了，这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策罗和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不过意大利队这一对夫妻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粘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1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5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男子的布鲁尔是20岁。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里头，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呢，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那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8位，没有能够进入到6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零下1度。
这个比起前天个人

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了，西班牙队和瑞士队处在第二第三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四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对这样的比赛项目呢，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心率的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耽误时间。法国队率先完成了二三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的咬住在二三位。意大利队掉到了第五，现在在进行第三棒女棒的这个争夺。美国队现在上到了第四位，意大利落到了第五。这个项目呢，其实意大利队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不过今天呢他们在混合接力当中派出的这一对夫妻搭档的选手呢，个人赛都不是成绩最好的意大利运动员。像女子方面，莫拉达是成绩要比现在比拼的德西奥瑞斯特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强力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呢成为了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法国队哈罗普领先的优势已经来到28秒钟了，法国队遥遥领先，后边不要犯错误，不要犯明显的大的错误，距离金牌越来越近。瑞士队法顿在第二位，他略微领先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格斯有9秒钟的时间。美国队吉布森在第四位，意大利队落到第五。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四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八位，我们还是给中国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八，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自己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是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

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德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她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去年10月份，她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4个月之后就要来到的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德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上粘垫、撕粘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1.3秒，最后一棒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男棒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法国队男棒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基斯特勒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钟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钟，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10。

教练在大声地给安塞尔梅加油，基茨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茨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安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提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法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斯特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在转换区的越线犯规，还要等一等。但是美国队差距有点大，美国队现在是第四抵达终点。美国队作为曾经在12月份拿到过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对组合，今天也是滑出了自己的水平，表现相当不错。意大利队来了，意大利队的夫妻搭档啊，没能够抢得奖牌，但是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实属不易。奥地利队在第六，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魔鬼赛程之后，选手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是祝贺，是惺惺相惜。虽然撞线之前是对手，但是完成比赛之后，每一个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的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国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12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中国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国队完成了比赛。这两个年轻的零五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丹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场滑雪登山项目的混合接力的决赛。祝贺获得冠军的法国队，获得第二的瑞士和第。

0: 3的西班牙队，同时也祝贺拿到第8名，开创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中国队，也要祝贺每一支完赛的队伍。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上其他精彩的比赛项目，再会。
1: Yes, yes.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我们会为您带来双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嘉轩、黄一航，两个人是2024至25赛季青年大奖赛两个分站赛的冠军，另外进入到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英国歌手、诗人本杰明·克莱门丁在2015年发行的单曲《宿敌》。

户外点评三周，有选手跌倒。Nemesis, South Tokyo.

进混足联合旋转。满足了四级的定级标准。

内螺旋线结束。中选手张嘉轩和黄一航，两位选手其实在近两个赛季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首先呢，24-25赛季青年大奖赛，他们是一个全金的战绩啊，两个分站冠军和总决赛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进入到25-26赛季呢，他们应该说是完成了中国双人滑年轻选手的任务啊，在滑向米兰冬奥资格赛当中，短节目是做到了零失误。自由滑当时也呈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水平，是凭借冠军的成绩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宝贵的米兰冬奥会双人滑的参赛席位。今天的比赛稍有遗憾啊，在单跳的部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那其他的技术部分的完成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旋转

会在单跳当中基础分值减半，另外在最后的额外分当中会扣掉一分的摔倒分。Now promises broken, nemesis our token.

此前张家轩和黄一航两位选手呢，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都是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获得的。短节目的职业生涯最佳是69.05分。今天这一套也是一个60分以上的水平啊，看一下得分情况，62.6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艾尔顿·约翰与伯尼·陶平创作的经典金曲《告别黄砖路》。

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两个选手呢，是在2023年的春季开始搭档的。他们呢，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收获了铜牌，所以为日本队增加了一个米兰冬奥会双人滑的参赛席位。近几年一直也是日本队的二号双人滑组合。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也是看到目前为止啊，应该说是表现最好的一对双人滑。他们两个呢，在2024和2026年的日本全锦赛都是收获了冠军，2025年是拿到了亚军啊。此前的职业生涯，目前是参加过2届四大洲、1届世锦赛，还有1届冬奥会。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铜牌，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2025年的世锦赛表现并不非常理想，排在了22位。米兰冬奥会同样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最终是排在了第19名。今天的成绩69.55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中国选手张家轩、黄一航目前是暂列第5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两位选手今天的短节目音乐由英国女歌手杰西·维尔演唱的一首歌曲《说你爱我》。

0: 加拿大选手佩雷拉和米肖今天的表现确实是值得振臂高呼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发挥。两个人目前应该说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之前他们也是一起携手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并且在三项分数上都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一起是收获了第八名的成绩。此前呢，他们是携手参加过三届四大洲和三届世锦赛。四大洲当中呢，2025年是收获了铜牌，2023年第四，2024年第五。另外世锦赛方面呢，2023年的成绩排的是最高的，排在了第六。今天这一套短节目的表现确实是完成的非常充分啊，从头至尾一气呵成。你看一开场的碾转三就达到了四级的定级标准，另外呢实时的 GOE 已经加到了三级啊，看到实时的分数应该给到了加1.8左右。后面的抛跳啊也确实是非常惊艳，先来看一下开场的碾转三。非常轻盈的一个完成质量啊。今天的单跳呢是后外点冰三周，看抛跳真的是又高又飘啊，男选手非常有力量感，给到了女选手抛出的高度非常可观，也让女选手能够在空中有更充分的转体空间。弧度反射他所托起的实时 GOE 也是加到了三级四级的程度，可以期待一下今天这一套短节目是否可以突破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此前创造的最好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而短节目的最佳成绩呢是74.60分。看到两位选手今天也是非常期待这个分数的出现，确实完成得很不错。赛季最佳，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5.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
1: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Hungary, Maria Pavlova and Alexei Svyatchenko.
0: 好，下面登场的是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并演唱的经典歌曲《地球之歌》。

匈牙利组合帕布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个人的原籍都是俄罗斯，他们是从2022年开始代表匈牙利参赛的，所以是首队啊赢得国际华联大奖赛奖牌的匈牙利双人组合，于是在2023年加拿大的大奖赛当中拿到了银牌，也是首队啊进入到国际华联大奖赛总决赛的匈牙利组合，这个同样是在2023年完成的。那本赛季法国大奖赛之前呢，因为斯维亚琴科的肩部受伤，所以是在那之前都没有参赛，是在法国大奖赛开启了本赛季的国际赛。那整个米兰周期也是炙手可热的一对双人滑组合啊。其实他们在米兰冬奥会的整体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也是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三个最佳成绩，最终呢他们是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排在了第四位。今天开场的连战三周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后续啊，这个抛跳出现了一些问题。卧冰之后，女伴是翻身。按照原计划，他们的难度表申报的是菲利普的三周抛跳，但今天抛的是高手三周，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会更难一些，还出现了一些扣分因素。这是比较遗憾之处，其他的技术部分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2026年的欧锦赛铜牌获得者，本赛季的两个大奖赛也是都收获了奖牌，日本大奖赛是银牌，法国站是铜牌。今天距离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肯定是有所差距啊，69.92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排名第一位的依然是加拿大选手佩雷拉和米肖。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Georgia.下面上场的是格鲁吉亚名将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呢是2425年两届世青赛的金牌得主，2026年欧锦赛的冠军。另外呢，在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当中，他们是收获了银牌。短节目音乐，波莱罗舞曲的节选。

米兰冬奥会的亚军获得者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个人呢携手之后啊，确实是为格鲁吉亚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他们的原籍都是俄罗斯，2023年春季开始搭档的，牵手之后啊，他们获得的成绩，首先是首位获得奥运奖牌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也是格鲁吉亚在冬奥会任何项目当中获得奖牌的首位啊，这是一个壮举。另外呢，他们也是格鲁吉亚首队获得欧锦赛冠军和欧锦赛奖牌的双人滑组合。其实从青少年时期就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一对组合，在青年大奖赛的赛事当中也是直接的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啊。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是稳步成长的一对非常优秀的搭档。

今天他们的开场是采用的单跳啊，萨霍夫的三周单跳，抛跳采用的是后内点冰的三周，完成的质量都是相当的出色。当然也包含刚刚我们看到的碾转三，同样是达到了四级的定级标准，实时的 GOE 也是加到了三四级的程度。同样在这届世锦赛当中，他们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那刚刚我们提到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多的奖牌入账，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目前世界锦标赛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24年他们是第7，25年是第4。今天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距离成绩79.45分。

0: 目前暂列第一位。那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对组合将会出场亮相。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Germany, Minerva Babenhase and Nikita Volodin.
0: 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哈泽和沃洛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2024和25年世锦赛的奖牌得主。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法国作曲家马克西姆·罗德里格斯与委内瑞拉作曲家鲁伊斯合作创作的一首乐曲《拥抱》。

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表演。今天最后两对出场亮相的搭档啊，都是相当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目前的实时技术分来看的话，德国组合并没有超过刚刚上场的格鲁吉亚组合，但相差的分数不多，所以说呢，可能排名的情况还要看一下最后打出来的节目内容和。哈泽和沃洛丁也是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周期非常受关注的一对双人滑搭档，在整个的周期当中也是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啊。另外他们的表演也是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对搭档呢，在2024至2026年是受

0: 获了德国全锦赛的冠军。另外呢，他们此前是参加过三届欧锦赛和两届世界锦标赛，收获颇丰啊。2025年的欧锦赛拿到了冠军，2026年是拿到了亚军。另外提到的两届世锦赛，2024年是收获了铜牌，2025年是收获了银牌啊。携手之后的战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今天开场的年转三实时的定级给到了3级，但这游戏的加分非常可观，也是加3加4的程度。单跳所使用的是萨霍夫3周的单跳，抛跳呢是后外结环的3周。他们也不仅仅是从头至尾全绿的一个状态啊，实时追忆加分加的非常的可观。刚才格鲁吉亚组合所获得的实时技术分是44.30分，节目内容分呢是35.15，最终是获得了79.45分。来关注一下德国组合的分数情况。他们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划出的短节目是超过了80分，今天的成绩79.78分排在了第一名。好，那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展示已经全部完毕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是凭借79.78分排在了第一名，格鲁吉亚组合是排在了第二位，加拿大组合佩雷拉和米肖是排名第三位。中国组合张家轩和黄一航最终是凭借62.69的分数排在第14名，也是顺利晋级到了自由滑的位列当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自由滑的比赛。短节目中前20位选手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位列其中。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嘉轩、黄一航。两位选手呢是2024-25赛季青年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冠军和总决赛的金牌获得者。

五组反身拉锁托举满足了四级的电极标准。非常好，抛后外结环三周。

王一航。今天的自由滑整体的表现应该说是还不错的。其实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了跳跃上面。单跳和连跳，我们发现男选手啊，王一航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的发挥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长项啊抛跳当中完成的质量确实是很出色。张嘉轩和黄一航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先是拿到了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金牌，后续呢又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啊，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金牌，也是为中国队拿到了米兰冬奥会的双人滑参赛席位。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一对中国年轻双人滑选手，今天的整体表现比短节目还是要好很多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成绩情况，122.21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位，总分是184.90分，目前暂列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两位选手在短节目当中是69.55分，排名第五位。

四组托举同样是高质量完成，最后进入到编排接续部的展示。

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这应该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自由滑的最佳表现。今天完成的真的是太漂亮了。两个选手呢，在这个赛季啊，去年的七月下旬是更换了教练团队。像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匈牙利组合也是由这个团队来执教的，德米特里·夏温的团队。在更换教练团队之后，能够看到两位日本选手在比赛当中还是呈现出来了很大程度的进步。

个人携手之后也是有过多次大赛的尝试，两届四大洲，目前两届世锦赛，一届冬奥会。此前他们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很好的竞技状态，拿到了铜牌。而米兰冬奥会会留下一些遗憾，他们的双人滑排在了第19位。看一下是否可以创造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短节目成绩啊！确实今天的表现是目前我看他们的自由滑表现最好的一套。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139.58分，总成绩达到了209.13分，目前上升到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位选手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短节目是69.92分，排名第4位。

这对匈牙利组合此前的原籍也都是俄罗斯，现在代表匈牙利参赛。确实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不完全完美啊，主要的问题会出现在前半套，但是后半套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色的。这前面的第三和第四个技术部分啊，一个抛跳，一个单跳，会有一些问题。主要比较大的损失还是在萨霍夫的三周单跳。

在本届世锦赛之前，他们两个人呢一起携手参加过三届2324、25的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4年的第四名。

今天的醉花整体表现和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此前呢创造的赛季最佳和职业生涯最佳自由花成绩是141.39分。今天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单跳问题啊会有比较多的损失。

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5.16，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三位。看一下总成绩205.08分，暂列第二位。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厘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两位选手是2025年四大洲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短节目75.52分排名第三位，也是仅有的三队短节目上到70分以上的组合之一。

今天张艺大组合佩雷拉和米肖啊，呈现出来了同样是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他们这一届世锦赛的表现比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当中的表现要好很多。此前呢，已经是在短节目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而今天的自由滑表现啊，同样也是本赛季的一个最佳状态。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都是出现了像翻身这样的失衡的问题啊。但是我现在看到加拿大组合当中男选手刚刚的那个失衡，他的严重程度会较低啊，没有完全的失去重心，也是比较快速的进行了调整啊，这样的话裁判组不会认定为摔倒。看这个动作，他的腿部还是有一定的重心的，没有完全的失衡。目前的领先者是日本组合长冈优奈和森口诚实。哇，今天的自由滑成绩也是相当的满意，140.57分，总分高达216.0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再次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和总成绩，也就是说本届世锦赛他们两个人是刷新了三项职业生涯的最佳分数。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呢是2425年两届世青赛的金牌得主，2026年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是收获了银牌。

家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的原籍是俄罗斯。他们是在2023年的春季开始搭档的。今天的自由滑，从目前的呈现状态和实时的分数上来看，可能会和刚刚的两队组合，日本组合包括加拿大组合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他们之前的短节目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79.45的短节目成绩还是有一定的分数上的领先。

罗宾的重心有一些太靠后了，所以直接摔倒。来看一下今天的自由滑成绩，138.9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三名。看看加上短节目之后，218.41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名。这样的话，格鲁吉亚选手。双人滑赛场最后。

一对登场亮相的组合是德国选手法比安娜·哈泽和尼基塔·沃洛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4和25年世界锦标赛的奖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们的短节目79.78分排名第一位。

萨霍夫三周，男选手应该是跳成了两周，这个要后续再看一下。后外结环三周。

反身拉锁托举，难度下，满足了四级的定级标准。

螺旋线。走到成套的后半段。

塞拉索科举，咱们单臂携带，同样是可以达到四级的最高级别定级标准。编排接续部

后一个计时动作的部分。三组托举。这个组合哈瑟和沃洛金啊，今天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这对选手当中，女选手是生于柏林啊，男选手是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两位选手呢，在2022

0: 年的十月，在教练员的建议之下搭档合作，之后确实是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呈现出了极高的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出色的一对双人滑的搭档啊！他们在米兰冬奥会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在整个周期当中的世锦赛，2024年、2025年的世锦赛都登上了领奖台。2024年是铜牌，2025年是收获了银牌。而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应该说，他们目前距离这一枚金牌是非常之近了，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因为他们之前在短节目当中的成绩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今天格鲁吉亚组合在自由滑的比赛当中发挥的不尽如人意啊，这样的话德国组合的优势就更大了。他们今天成套当中唯一的小瑕疵啊，也是在萨霍夫的单跳上。今天很多对组合在这个单跳当中也是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们出现的问题相对会也是比较大一些，三周跳成了两周，这样基础的分值也是会有比较大的损失。但是这是他们今天整个成套当中唯一的一个瑕疵，其他的部分都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另外我们看到大托举包括他们的抛跳实时的 GOE 都是加到了至少是3或4，这样的实时的 GOE 的加分达到了1点多2点多，确实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执行分。两个人携手之后，在德国的全锦赛当中是2024至2026年的三连冠。另外，他们在欧锦赛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欧锦赛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目前也是有一枚奥运奖牌入账。现在他们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夺得世锦赛的金牌。萨霍夫三周的抛跳完成的又高又飘，落冰也是相当的稳定。今天的两个五组的托举，五组的反身拉索托举和五组的阿克塞尔拉索托举都是达到了最高级别的四级定级标准。期待一下分数。目前的领先者是格鲁吉亚组合。148.55分，自由滑是排在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加上短节目的成绩之后，228.33的赛季最佳得分。我们恭喜来自德国的组合哈泽和沃洛丁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双人滑发挥的最好的一对组合，最终收获银牌的是格鲁吉亚组合，拿到铜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十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九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三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

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啊，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呢，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莱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的。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真是

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嗯，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

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的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

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吼，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运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问题，阿克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

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比特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争心切。马勒根，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比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

捡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克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达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友，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是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打的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坎帕佐，莱尔斯这球要传上来，尤伊，我们抢的相当快。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斯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唐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

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然后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了。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得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反对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埃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埃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爆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普，好球啊！
这球其实进攻。

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就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后来犯规，宋肯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蒂诺夫这是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的。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米01，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出身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福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加1。

加鲁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洛克普点一步，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我和皇马这个山帽山那只。够使劲儿了，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多，克里约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真的拼。

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

前是坎帕佐，对方的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阿巴尔德准备上场，埃佐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奇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五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奥林匹亚科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那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哦，这扳机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个皇马其实整体

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维亚科斯能反超吗？库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我买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克斯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聊聊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Thank you.

0: 马勒东。
1: 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哦，4个人抢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皇马和奥林匹亚克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是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克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克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魏晋科夫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震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魏晋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

奥科科啊。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哨响，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代克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

福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代课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耶，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扣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到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

0: 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
1: 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2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帕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3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8分到追进4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3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哦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3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3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2罚2中领先5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索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3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博尔米奥的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回转的比赛。现在第一轮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出场的第四位选手来自于法国克莱蒙诺埃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拿到了男子回转的冠军，所以在这一次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他的排位也是相当靠前的。从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呢，在比赛的同时也是天降大雪，这也会给比赛的赛道增加一些困难。连续的组合们转弯相当的顺畅，虽然中间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困难，但是诺埃尔还是顺利的调整了回来。通过最后两个气门杆58秒10，中间的意外使得他的时间耽误了不少。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的选手麦克格雷斯，他的用时是56秒14。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进行回转比赛的赛道设置，它的起点海

海拔是1432米，终点海拔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赛道691米。这个赛道呢，在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男子项目当中呢，应该说是最短的，但是它的奇门设置也是最复杂的。虽然都是单杆奇门，但是呢，由于奇门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特别是到了比赛的中后段，选手们需要做连续的转弯。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速度，这对于选手们的技术考验是极致的，特别是像这样的组合门转弯。现在出场的呢是挪威的选手克里斯托弗森，他在过去的三届冬奥会上其实呢都是打进了前四，并且在索契拿到季军，在平昌拿到大回转的亚军。在本届冬奥会上，他也在男子大回转的项目当中拿到了第七的位置。从目前来看呢，在过第二个、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是多用了0.98秒。在做组合门的转向变化的时候啊，他的总用时是57秒73。在做组合门的转向的时候呢，是最考验一个选手的技术能力的，往往高手和普通的选手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过组合门的速度这个时间段的来产生。根据赛制呢，在回转项目当中，所有在第一轮完赛的选手都可以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只是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出场顺序上是有所调整的。因为第一轮呢是前一至八和前一至七和八至十五的选手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内抽签来完成决定自己的出场顺序，而进入到第二轮之后呢，则是前三十位的选手，就是第一轮滑行前三十位的选手先出场，但是他们的出场顺序是根据第一轮滑行的成绩来倒序，也就是说第一轮排第三十位的选手呢在第二轮是率先出场，而第一轮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第二轮是第三十位出场，其他的选手按照第一轮的名次呢在顺序的去做顺延。现在正在滑行的是挪威的选手蒂蒙霍甘，蒂蒙霍甘呢在大回转是拿到了第11名，最后的一个组合门57秒10。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旧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麦克格雷斯，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的名将梅亚尔。瑞士队在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当中，从冯阿尔门到奥特马特再到梅亚尔都是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当然目前在前四名当中，除了梅亚尔之外，其他三名都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比利时的选手阿尔蒙马尔尚

在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比麦克格雷斯少了多用了0.51秒。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刚才呢是出现了一些失衡的情况，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再过组合门。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呢，明显看到马尔尚呢，他的转弯重心并没有偏离自己的中轴线那么多，和布劳腾呢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他采取的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滑法。这样的话，首先保证自己呢能够顺利的完赛，而布劳腾明显感觉得出来呢，他是想强冲一个高速。57秒34的成绩，滑完第一轮。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莱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总排名在第38。应该说，在第一个计时点附近呢，由于旗门的距离设置相对来说比较规律，这是选手们一个比较好的把自己的速度提起来的阶段。而在第二个旗门之前，虽然说呢有几个旗门的距离是比较远，但是临近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会有两个连续的组合门，这也是考验选手们如何平衡在之前距离旗门比较长的情况下自己把控速度，到底是要加速还是要做

最后的调整做一些控制。第三个计时点之后呢，是落后麦克格雷斯0.47秒。57秒08完赛。目前呢还没有选手能够滑到56秒以内，最快的是挪威选手麦克格雷斯，他的用时是56.14秒。在高山滑雪的比赛当中，其实考验的就是选手们对于自身极限的挑战，同时也考验的是选手们对于高山的挑战，对于天气的挑战和对于未知的挑战。这些项目呢，他们很难去有世界纪录的，因为每一条赛道、每一座山都不一样。同时呢，同一条赛道每天的天气也会不同，就好像这两天啊，高山滑雪的比赛场地上似乎是一天晴天，一天下雪，一天好天气，一天呢又是非常的糟糕。像今天呢，就是属于这个正在下大雪，能见度受到影响，同时新雪也会比较多的情况。包括在同一场比赛当中，前面的选手滑完之后对于赛道造成的细小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后续出场的选手。所以确实呢，每个人他面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德国选手施特拉瑟第三个计时点已经慢了1.62秒。58.49秒。姚老唐还在和自己的应该是前队友在交流着自己在滑行过程当中的感受。有很多的顶级运动员呢，他们之间非常的熟悉，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经常的碰面，特别是像他们还是前队友，那碰面之后呢，也会一起去交流在这条赛道上的感受。贝纳策刚刚出场之后立刻一个侧滑，所以赶快把速度先降下来。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此前呢是拿到团体全能第七，大回转呢是第二轮没有能够完赛。这是他本届冬奥会出战的第三个项目，虽然说在尽量的调整和控制，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第一滑。几乎是同样的情况，自己的外脚呢支撑力不够，这是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造成的。主观呢可能有自己的技术原因，而客观呢就是这个新雪的积雪造成选手们在转向的时候蹬地立刃的时候呢，这个雪板与地面施压的压力会一定程度上减弱，这样的话选手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强大的离心力达到迅速的转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盖坦内夫，盖坦内夫呢在本届冬奥会之前是参加了男子团体全能的项目，并且呢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特别是他在回转项目当中表现相当的出色，在单项回转的排名当中他是可以排到第一位的。当然和他搭档的滑降选手呢是冯阿尔门，冯阿尔门的成绩也非常靠前，两个人强强组合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看来在这一次目前已经有多名选手未能完赛的情况下呢，内夫他的前半程滑的还是比较的稳健，比较的谨慎。当然很多的高手呢他们会在后程完成自己的发力，只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可能确实会对今天整场比赛选手的平均用时有一些影响。58秒46，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成绩，但是只要滑完第一轮就可以在第二轮当中呢重新给自己一个机会。

在他和排名第一的迈克格雷斯有着2.3秒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不小的。

大回转项目的第二轮，布里尼奥内在出发之前，教练就说了一句：“我们去拿金牌吧。”第二个计时点前，施瓦茨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总体的成绩呢是落后于麦克格雷斯 1.14 秒。以比较稳健的方式通过了所有的西门，以58秒10的成绩完赛。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选手麦克格雷斯，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梅尔，第三位的选手呢是施特赖因。高山滑雪男子回转的第二轮，比利时选手马尔尚。马尔尚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呢是只参加了回转项目的比赛，拿到第22位。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他曾经在奥地利的古尔格站拿到过回转项目的亚军。马尔尚呢，就是属于那种看起来轻盈那一类型的选手，感觉呢整个人是飘在雪上。组合门过得很漂亮，接下来是横距比较大的连续旗门，然后再接组合门，这是要求选手们在拐大弯之后迅速的进入到小幅度的回转当中，所以说这个旗门的设置啊也是很讲究，很考验选手的综合技术能力的。看一看他的冲刺时间，58秒27，总时间是1分55秒61，超越了之前的内夫，但是呢应该会排在克里斯托夫森之后。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施特赖因，他在第一滑当中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这是瑞士的选手梅亚尔。确实呢，在这个第二滑当中，选手们面对的天气情况啊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蒂蒙霍甘。蒂蒙霍甘呢，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滑是以57秒10排在第四的位置上。这也是他本届冬奥会所参加的第三个项目，刚才出现了一个重心的小幅度后仰，现在呢迅速的调整回来，但是应该会损失掉一点点的时间。连续的过横距比较大的旗门之后，再进组合，再进到组合门当中。其实选手们在穿越组合门的时候，由于旗门杆的距离确实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这个回看一下，才能够确认选手是否呢是成功的穿越了每一个他应该穿越的旗门。1分55秒03，1分55秒03应该是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的这样的一个两轮成绩。现在前两位的选手都来自于挪威，第一位是克里斯托夫森，第二位呢是霍甘。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奥地利呢在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是拿到了女子的团体全能的冠军。奥地利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这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其实整体的状态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团体全能拿到了第八，当时呢他的回转成绩也是单项的第八，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滑是以57秒08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可能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呢，奥地利的选手并没有那种超级巨星，但是呢他们整体的实力非常平均，这也使得他们在两个团体项目当中，团体全能项目当中呢，都能够站上领奖台拿到一金一银。看看他最后的冲刺，在第三个计时点还有着1秒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可是非常大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第一滑为自己打下来的基础。56秒88，两滑叠加1分53秒96，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奥地利的选手施特赖因，在他之后，在高手当中还有两位选手，施特赖因现在排在第一，而在梅亚尔和麦克格雷斯出场之后，他会是怎样的表情和心情呢？接下来的这两位选手的表现，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很可能这场比赛的前三名就会在这三位选手当中产生。由于在前30之后的选手在冲击领奖台的这个层面呢，确实是需要太大的奇迹才能够成功，所以说现在大概率的情况下，施特赖因呢已经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吕克梅亚尔，29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已经拿到了团体全能的银牌和大回转的铜牌，而在回转项目的第一滑他以56秒73排在第二位，是非常有力的冠军争夺者。当然在本届冬奥会他的履历当中也缺少一枚金牌，这个梦想是否能够在男选手参加的最后一个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实现呢？在第二个计时点过后是落后了施特莱因0.07秒，梅亚尔最后还要再做一个加速，还有一个组合门，现在追回来了，梅亚尔现在追回来了，领先0.01秒，时间单位很小，但它就是优势，最后的冲刺能够保住这个优势吗？1分53秒61，哇，在最后它是提升了0.35秒的优势，梅亚尔现在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梅亚尔这一滑是几近完美，但是现在他还不能过于兴奋，因为在他的身后麦克格雷斯还没有出场。麦克格雷斯在第一滑当中是滑出56秒14的成绩，要比梅亚尔呢少用时0.5秒左右。梅亚尔的左右转弯利刃，包括这个雪板刻入赛道的程度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在全力以赴。梅亚尔其实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回转项目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呢也是综合排名排在第四的位置上。虽然到目前为止本届冬奥会他还并没有站到过领奖台最高的位置上，但是一银一铜也足以说明他有着足够的实力。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前30位选手当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一轮滑行当中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于挪威的阿特勒里麦克格雷斯。麦克格雷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他在自己的第一次滑行当中是以五十

0: 16秒14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个出发好像稍稍的有一点滞涩，所以在节奏上会受到一点点的损耗。哦，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这太意外了。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大回转的冠军没有完赛，在第二轮的滑行当中，第一轮的第一名没有完赛。现在梅亚尔在庆祝自己排名第一的位置。虽然说后面呢还有十几个选手要参加比赛，但是从第一轮的基础以及选手的综合能力来讲，其实在之后出场的选手几乎是很难很难很难有人能够冲击排名前三位选手的位置。对于麦克格雷斯来说，这一次的意外真的是让他会无比的懊恼，无比的沮丧。他现在自己一个人离开了赛道，也许他这个时候需要让自己稍稍的冷静一下。挪威代表团的第一枚高山滑雪的金牌近在咫尺啊，但是最后却以没有能够完赛而结束。相信这个时候他的心情确实是很难有人能够完整的体会得到。而现在瑞士选手梅亚尔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奥地利选手施特赖因排在第二，挪威选手克里斯托夫森排在第三。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的话，梅亚尔获得本次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回转项目的金牌，施特赖因获得银牌，克里斯托夫森获得铜牌，这几乎就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了。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冷的海水。麦克格雷斯自己一个人躺在雪地上，而另外梅亚尔、施特赖因和克里斯多夫森在庆祝的他们前三名的位置。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这同时也是高山滑雪的残酷。在高山滑雪当中，你不仅要征服对手，也要征服高山，同时更要征服自己。好了，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

0: 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
3: 你看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当然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0: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0: 对，
1: 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0: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0: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0: 38岁，三十八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
4: 科耶切，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0: 对，
3: 后来也没了。
0: 就是荣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0: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0: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0: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中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对，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个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特
0: 嘛，莫洛特，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
1: 新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发达，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1: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与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与和平其实要比压力之下要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个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
1: 嗯，
0: 那个词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1: 对，为理想为和平。
2: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1: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1: 小了鲜活
3: 在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1: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1: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1: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闲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6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2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哦，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

0: 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六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两位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佳旭，孙佳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 4.425 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佳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得相当不错。孙佳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 5.100 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连诺丹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些。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四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2001年出生。宇宙站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佳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李天马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这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欣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欣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1: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 哇，今天王新迪的状态真的是

忍无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Check out that replay. Both knees are super parallel, both arms at the side of his body. And he's just put in the balance. 王心凌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心凌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前面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心凌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他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心凌，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齐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教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double four。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一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空中的转体的节奏。

0: 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活动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44 from Switzerland's own Noe Rolls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the athletes?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璞、王钦迪、李天马和孙嘉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跳当中啊，成绩最好的一跳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这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排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只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 这样产品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 1.1 到 1.5 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0: precedente di 4.525, il suo lo vediamo qui.
1: 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0: un'esecuzione fantastica la sua, gli si s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1: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滑雪分布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0: 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1: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佳旭。孙佳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佳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那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尼奥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能看到，运动员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应该去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于你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佳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看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水面。落地呢，层面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0: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1: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

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基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0: 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1: Doubl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一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这一跳肯定不会超越孙家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一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12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家旭排名第6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8，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两个720，接周720，接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12.28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ou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26 or better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Will this be enough? Was this enough?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家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家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二轮，相当惊喜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王新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六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新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这个最后一个转体过后，距离地面有点远。
1: Focused on getting that double fold, that double rotation in that last flip, and then spot the landing.
0: 这跳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第一跳的分数。落地呢有身体的重拍，硬性拍击。5.0 per questo double full double full, quindi siamo a 5 twist in 3 flip eseguiti in maniera perfetta. Peccato che anche per lui
1: 稍微差了一点点，在时机方面呢稍微差了一点点。
0: 这一跳呢也能够让王新迪在决赛第二轮的制胜一跳当中积累一些感觉和信心。101.50分没有超越第一跳，这样的话王新迪暂时排在第四位。

0: of which are already qualified for finals. So this is going to be an epic show for you guys, ladies and gentlemen. Dropping a neck from the.
1: 徐广普也要进行自己的这一轮跳跃。
2: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1: 哇，漂亮！哇，徐广普。本次比赛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之前我们看他在公开训练当中的状态就一直非常稳。
3: Lo vediamo qui sventare nel cielo di Livigno con un'eleganza incredibile.
1: 稳定就是徐广博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优势，他的经验，他对于比赛场地所有比赛因素变化能做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这就是五届冬奥会给徐广博带来的经验。空中的动作真的非常漂亮。
3: Alibaba Instant Replay 360 gradi ci offre anche l'opportunità di vedere le varie fasi dell'esecuzione di questo back double full full full incredibile.
1: 跟低跳的完成质量相比呢，相差无几。空中姿态呢，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小分腿，差一点点。119.91 分，没有超越自己的第一轮分数。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维尔纳。维尔纳这轮同样没有压力，因为他现在已经锁定了晋级决赛第二轮的资格。这跳更多是找一些感觉。哇，不错，维尔纳这个状态真好啊！两位瑞士选手将会成为决赛第二轮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3: Pirmin Werner ci ha fatto sognare nel primo salto e continua a farci sognare anche in questo secondo salto.
1: 维尔纳的这一跳呢，虽然完成质量很高，但是难度系数不如第一跳高，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的第一跳。
3: Olimpica eseguiti dall'atleta svizzero veramente impeccabili. Si è ripetuto, ha ripetuto quello che aveva fatto nel primo salto per la gioia di tutti coloro sono qui quest'oggi a Livigno Aerials e Mogul Park ad assistere a quest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0: Score is coming in for Pirmin Werner.
1: 今天在空中的这种感觉。对比赛场地的适应程度，维尔纳还是相当不错。诺埃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跳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 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

0: 以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地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奥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一跳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血。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嘉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期待一下孙嘉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跳过后，孙嘉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 起跳和落地

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嘉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兴迪和齐广璞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嘉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野马目前暂列第一，孙嘉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兴迪。王兴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觉得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这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兴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看落地，好的，漂亮，哇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兴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兴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随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兴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5.1，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
When Shindy, he knows that was one for the books. He needs 120. 来一下产品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all triple fall fall 还要高，比难度系数5.2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欣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戚冠普，老将戚冠普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5.000，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徐广普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徐广普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戚冠普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所谓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戚冠普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学术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齐广普也是拼尽了全力了。齐广普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徐广普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欣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的动作。维尔纳出发，哇，失败了，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欣迪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的。
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辛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辛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给我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辛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辛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之前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辛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就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辛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就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诺埃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辛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打分，王辛迪赢了，王辛迪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王辛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
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欣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欣迪是自韩晓鹏、吉广普之后，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心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申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努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心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心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彼此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剪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

像是一个酒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宇威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的成绩战胜了黄宇威，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当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6十环。中国选手黄宇威呢是653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5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那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宇威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宇威的第二支箭是九环。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第四局，目前的落后方黄宇威先发，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黄雨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

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雨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雨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3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与其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1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3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

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鱼鳍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鱼鳍是再下一局。恭喜鱼鳍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启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启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宇威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雨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雨薇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雨薇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雨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实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雨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2: 好主。
0: 不错，九环。这样，黄雨薇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雨薇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

九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十环砍下第三箭，五，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七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九环不错。九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刚刚是手握着两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七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八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不错，十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三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七环就可以获胜，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八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十环，第三支箭九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三局的比赛，鱼棋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

0: 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与其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杠铃重量137公斤。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丁展东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0: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工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哎！
2: 好，黑手脚往上带。
1: 顶住，顶住！
3: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或者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3: 成功。
0: 庄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0: 守住我的三号，很强。来。
1: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麒麟的重心就不太稳，一麒麟的腿在乱动，
2: 对，
1: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麒麟，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麒麟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2: 这样的话幺三八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姬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姬。何跃姬在第十五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姬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2: 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1: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2: 对，拼了就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
0: 嗯，
1: 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嗯，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他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
0: 嗯，
1: 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扶杆带呀，
0: 嗯。
1: 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但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嗯。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1: 阿九，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2: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2: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2: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是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2: 跟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2: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可以接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叶姬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叶姬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叶姬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叶姬他们。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叶姬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叶姬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叶姬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彦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